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皆是深情，相悦是。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四季汤米，
1: 四季汤米，
2: 米糕配好甜
0: 虾。哦，咸虾糯啊。
3: 家乡的韵味是什么？一句乡音问候，热气腾腾的咸豆浆和生煎，或是一道河、一条街、一扇窗，还有一针一线里的古往今来、锦绣繁华。呼吸家乡的空气，听着余音萦绕，

0: 从未停歇的弹拨之乐。我常常思考，仅靠着两只手三根弦，如何在弹、调、扫、轮、搓之间奏出无理不绝之音，让评弹之弹妙趣横生，道出人间百态。就像这别致的江南小景，它至纯至透，却见证着漫长的光阴荏苒，简约而不简单。千古玉之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1: 苏州是雅的，笔墨典雅，诗韵文雅，风景秀雅，还有人的雅，一桌一椅，一把三弦，方寸之间，手一挥，雅便随着音律流淌出来。长衫也是有腔调的，讲究量身定做，多一寸少一寸都不可以。弹三弦唱评弹也是如此，一个音一句唱都马虎不得。长衫穿在身上，三弦拿在手里，便真正融进了这座城，静水深流，气韵天成。三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我始终与一把三弦、一腔热情为伴。与其说是我带着他，不如说是他引着我，择一世，终一生，在传承和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永远年轻。
2: 我从小就喜欢在四九城的胡同里穿行，我的爷爷、爸爸、叔叔都在胡同里长大，他们都和三弦打了一辈子交道，所以我一直认为三弦和京味儿是分不开的。
3: 老北京的胡同里藏着技艺娴熟的手艺人，匠心雕琢的小物件，尘封岁月的旧书摊，还有夹杂在其中的时尚与年轻。在我看来，这就是生活。我相信这件乐器的根与魂就在这市井烟火当中。
4: 然后刚才那几个地儿，我过去跟你那块我分解的时候，咱们稍微来点碎的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生活在老北京的人很难想到以前的工业大院也能成为网红，我的父辈们也从没想到有一天三弦会与流行音乐产生新的化学反应，而这件古老的乐器也在传统与潮流的碰撞中重新定位，焕发更强的生命力。
1: 江南有韵，扣人心弦。欢迎两位老师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千秋，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大家来到中国的五个城市，在大美山河的壮景中，聆听五种中国传统器乐的故事与声音。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上海评弹团团长、评弹名家高博文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中国广播艺术团青年三弦演奏家王玉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可以感受到此刻呢，我们周围满是亭台楼榭、粉墙黛瓦的江南情韵。其实今天我跟高老师算是回家了哈。
2: 对，的确是。
1: 对，因为我们俩都是江南人，所以今天呢特别的开心，可以把王老师请到这个苏州城当中，对，和我们一起在江南水乡当中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主角——南北通吃的传统弹拨乐器三弦。其实我们的高老师一直被大家非常亲切地称为吴韵一哥，然后王老师呢也是三弦世家啊，两位呢一南一北，而且与三弦都有着不解之缘，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南北三弦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异同？
2: 南方的三弦呢，从我的

0: 这个行业来说呢，就是评弹说书啊，咱们这个江南的苏州评弹呢，这个三弦是我们最重要的乐器，因为为什么说最重要呢？我们这个评弹的乐器主要是三弦跟琵琶，但是这个琵琶和三弦呢是双档两个人的时候，那过去呢，咱们说书呢大多数是一个人，咱们叫单档。这个单档的乐器就是这把小三弦儿，所以这个三弦呢是，我们叫像命根子一样，背着三弦儿走官堂上书台啊，所以这个过去你看着这个背着把三弦在江南这个水乡游走的，哎，大多数就是说书艺人，所以这把三弦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么南方的小三弦呢，就是相比大三弦而言的啊，它比较小巧一点，
1: 体型上就比较小，
0: 体型比较小。那么咱们小三弦呢，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三根弦啊，这个我不知道北方这个叫什么呀，
2: 琴轴，
0: 南方叫枕子，那么这就是三根弦啊，有弦马啊，这个是我们裹的是这是蟒皮啊，蟒皮这杆呢，各种木质都有啊，一般学的时候呢白木的比较简单的，后来这个学的好了，又红木的，老红木的，紫檀的啊，这个贵的很多很多。
1: 你看南方的三弦我们管它叫小三弦，那相应的北方呢是不是就管叫大三弦
3: 了？今天我还带来了
1: 这么一对比，真的是大很
0: 多，这一对比它大个子。
1: 对，我们两位老师可以把这个南北三弦放在一块对比一下，
0: 你看
1: 确实对比比较明显跟各个爸爸带娃似的感觉，
0: 父子俩。
1: 对，
2: 是因为我手中呢现在拿的呢还是改良后的，还不是传统的，
0: 好像还得长点，
2: 对，比这个还要再
3: 长，还高，
2: 所以那是传统的北方曲艺的三弦，对应的就是高老师的这个南方的曲艺这个
0: 平弹
2: 的小三弦。刚才高老师详细的介绍就是小三弦的特点，其实它的音色是清脆明亮的，但是大三弦呢整个它声音就比较浑厚圆润，中低频的一个音响啊。它比较善于行腔作韵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结合人声的这个声响，所以北方曲艺的很多曲种，比如说像京韵大鼓、单弦，都用这个大三弦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明显感觉大小上面有差异，其实材质也是有差异的。
0: 材质呢是基本也没有差异，就是南方的这个平弹的三弦呢，就用弦。这个弦呢跟他们不同，
2: 弦质不一样，
0: 它的弦质它是钢丝弦，所以你看它的声音出来比较浑厚，尤其在这个园林当中啊，一下子就觉得得上点茶什么的，
1: 对，一下有那个意境
0: 了，咱们南方呢因为这个唱的吴侬软语，所以南方用的这个弦呢是丝弦，
2: 比较清脆，
1: 真是
0: 啊，咱们这个来个平弹的过门，在这个小桥流水当中也是挺有意境的。它就比较柔和，
1: 对，一下那种轻巧婉转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那在演奏方式上呢，高老师，我注意到您的这个指甲哈，好像跟我们女孩似的，留得特别的长。
0: 这个指甲，因为我们是用丝弦，对指甲的这个伤害度不大。钢丝线像他们这个王老师那个，如果用指甲，那指甲就很容易弹坏了
2: 啊，
0: 也这个力度也弹不到这个力度，是吧？所以咱们用丝弦呢，指甲这个整个的这个磨损率不大。用指甲弹呢，哎，一个比较自由，还有呢，因为咱们说书嘛，还要演角色，你演一个这小姐，演一个公子，你这把胶布缠着，这手指出去不好看，
1: 破坏美感，
0: 对对。所以咱们这个手得留指甲，那这个手弹乐器的都知道，这个手得剪掉，这个摁弦，所以呢，我们一般男女演员都是要留点指甲。这个丝弦呢，用真指甲一弹呢，哎，这个音呢，就特别好像饱满一点。
1: 所以我们小三弦其实就用自己的真指甲弹奏。
0: 对对对，
1: 我看王玉老师手上就绑着假指甲。
2: 相对高老师那个真指甲来讲，我们就得用假指甲了。
0: 他这还比他还有北方曲艺的，好像还那个长的，
2: 长的用骨头
0: 那个骨头做的那个
2: 牛骨做的更大，然后用线，传统的是用这个线绑在手上。
0: 对，
2: 那个功夫。然后后来呢，演化，现在我们的器乐三弦呢，民乐三弦呢，用这个橡皮膏，是胶布，把这个化学的这个三露露这个片制作成的这个指甲，这样的声音呢，像高老师说的，演奏这个钢弦啊，它的音色是最佳的。
0: 对，
2: 北方的这个说唱音乐的这个代表性，

0: 哎呦，
1: 哎，刚才北方的这个三弦就是铿锵有力的这个，所以用假指甲跟钢弦啊，这个演奏出来的声音。
2: 传统的北方曲艺的大三弦和苏州评弹的小三弦一样，也运用的是丝弦。民乐的三弦改良之后呢，选用的是钢丝弦演奏。
3: 嗯，
4: 这个三弦啊，就是很有地域性。
3: 嗯，
4: 你看这平南过门一来，就是这个庭院当中来杯茶。他刚才一来四合院喝杯豆汁儿，
3: 对，感觉已经走在北京的胡同里边，都有那个大爷问吃了吗您嘞，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4: 这个很有意思啊。
3: 对，真的，一下对比出来，大三弦和小三弦在音色上面的质感，真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哈。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江南水乡，就不如来听一听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地地道道的苏州评弹。
4: 谢谢，嗯。

0: 您看咱们在苏州，河道当中乌篷船裹，弄堂里面评弹声声，真的好像每一块青石板，每一曲评弹都可以让我们一梦千年。那在平时的演奏当中，大三弦和小三弦扮演的角色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差异呢？
1: 评弹的过门基本上都是以三弦为主的。有时候老听众听这过门啊，一听就知道，哎，这什么调来了。比方说，哎啊，这个是讲调。哎，比方说这有点滑音的，哦，这个是琴调啊。各种流派，它在三弦上比较这个简单的音符当中，它来一点变化啊。老听众一听就知道，哎，这个是个什么流派。后来。

0: 这个平潭音乐不断的这个发展，也要唱一些这个诗词啊，唱一些其他题材的，就觉得小三弦呢有时候音量啊好像偏小了一点，啊，放在大乐队里边，小三弦的音呢好像这个浑厚度不够，所以呢也有用大三弦的。
1: 那咱们的大三弦一般都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呢？
2: 说咱拿北方的曲艺曲种来说，它相对的比较丰富，因为我们

0: 河大鼓、京东大鼓
1: 等等等等，
2: 都是大鼓，
3: 一系列大鼓
2: 气势。
0: 北方的鼓曲就没有不用大三弦的，
1: 都是
0: 这个大三弦是最重要的，
1: 对，作为主奏乐，甚至是唯一的。像单弦，为什么叫单弦这个曲种？它就是一把三弦，
0: 对，
1: 然后和一个演唱者，这个说书人，所以它三弦就是一个乐队的感觉。刚才从音色上大家听到了跟苏州评弹的小三弦不同，它其实从技法上呢，因为北方的北派的这个整个的音乐风格呢，其实还是像我们说这个棱角分明的，所以它的很多的重音啊，包括扫弦，包括我们左手还有这种扳弦，哎，这种技巧在北方的这个曲艺三弦上特别的运用的非常广泛，这可能也是南北三弦的演奏技法的一些区别和特点。
0: 南方的这个，因为我们像我们的贾元全老师，他就很喜欢北方曲艺，所以他在南方的这个曲艺的，他也就是说您刚才说的，
1: 这个粘弦，
0: 他也把这个，他也有这种
1: 了，
0: 也有这种
1: 打音，
0: 哎，这种打音，所以就更加丰富了这个三弦的弹奏的技巧
1: 的，哎，
0: 否则那我们原来呢，就老先生呢，就是弹跳。弹跳，所以后来有滑音呐、有这个扫弦呐、
1: 丰富了。
0: 对对。
2: 听完两位老师的这个讲述啊，我真的特别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咱们小三弦就特别像南方的这个小桥流水，
0: 对对对，
2: 就是百转千回，令人沉醉。
0: 是。
2: 然后大三弦的气质呢，真的很像北京胡同，飒爽、局气、硬朗。所以同样一种乐器，它其实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当中，也会滋生出不一样的风格和特点了。
0: 对对对。
2: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南北三弦，但其实好像在我国的很多西部地区，三弦也是一种文化图腾一样的存在。比如说像云南，好像26个少数民族有23个都弹三弦，是不是？
1: 不同的民族，而且他们的这个民族各个三弦它形制还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白族的，我们知道有龙头三弦，然后拉祜族呢，那个小三弦这么小，也叫小三弦，但是比苏州评弹的三弦一半还要小，
0: 是
1: 清脆很高频的这样的啊，金属的这个声音。然后还有我们知道这个彝族，这个歌舞，我们用的一人。人多高比大三弦还要大，啊，他背着这个弹唱，啊，青年的男女这个谈情说爱，然后做这些这个欢歌劲舞啊，但是他们的特点其实都是三根琴弦，然后蒙制这个皮膜震动啊，然后没有品，这区别于琵琶，是吧？但是三弦其实不是一种乐器，它是一大类的。我们的传统的北方曲艺比我的琴还大，包括蒙古族的三弦，包括刚才我说的彝族的大三弦，它也是啊，大中小，其实还有中三弦。我们这个中原地区，包括这个山西啊，包括现在这个很火这两天这个陕北说书的这个三弦，哎，是中号形制的，所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其实它的种类非常的多，
0: 对，
2: 所以三弦这样一件其实非常有群众基础的乐器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被这么多人喜欢，它是不是历史也相当悠久了？
0: 据说是这个在秦始皇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是要修长城啊，很多的工程啊，大家在聚集在一起啊，繁重的劳动之余，总归要想，要休憩一下，娱乐一下，不知就是谁想出来，就是。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能发声音的，有点这个音乐的，这个音符的啊，三根弦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乐器吧，大概这个就是三弦的鼻祖。
2: 所以王老师，三弦其实可以算是一件起源于民间的乐器吗？
1: 对，它其实起源于民间，但现在也依然活跃在
0: 民间，
1: 是老百姓们最喜欢的。那么在很多的各个民族各个场所，三弦其实带有这种娱乐性的，带有这种欣赏性的，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些文人雅士以弹一些文曲啊，比如说我们北方的弦索13套，这个都是在皇家贵族包括这些王府中运用的，现在这个套曲呢都传承下来了，被这个容斋先生还有爱新觉罗玉环先生都是手抄谱严谨的，包括直发谱，对，包括三弦、琵琶和古筝，他们是一个现在的叫弦乐，中方的弦乐四重奏这个组合啊，这也是活化石了。
2: 所以它起源于民间，但是宫廷礼乐当中也有涉猎，所以我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既接地气又很洋气，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的乐器哈。
0: 对对对，江南有个真实的历史记载，乾隆皇帝这个不是很喜欢到江南嘛，六次下江南，他到江南有一次就是听了这个评弹说书名家王周氏，他是乾隆年间的说书名家啊，这乾隆这个微服私访，也是到那个冠前街，哎，到光裕书厅，对吧？啊，
1: 光裕书厅，
0: 哎，就是他是驻足一看，哎，你看一个其貌不扬的一个艺人在那儿又说，这个就又演。

0: 演还唱，一弹三弦下面都摇头晃脑的。哎，因为以前的这个唱词啊，因为明清两代江南文人特别多，为什么说昆曲评弹呢，它的文学性比较高，都是经过这些文人雅士润色加工，所以这个乾隆皇帝一看这个不错啊，他也喜欢艺术，就把他招到沧浪亭来说了一回书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弹唱啊，当时也是一把小三弦啊，也吸引了乾隆皇帝啊，所以这个三弦在民间也在庙堂啊，都有啊。
1: 哎呀，我突然觉得三弦真是一件特别有魅力的乐器，您看它又有这个明快爽朗的少年气，然后又有这种古朴浑厚的老者意哈，真的是方方面面的韵味都可以向我们传达。
2: 那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昆曲的三弦，那么下面呢，我就邀请到了苏昆艺术家啊，我们俩一起合作一首昆曲的著名的《牡丹亭》的一折《游园惊梦》的《皂罗袍》。
0: 好。

0: 之前听过一种说法，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听过哈？说三弦的音色，三弦，第一弦春色满人间，第二弦云雾叠山峦，第三弦明月小桥边，特别诗意、特别美感的一个对于三弦声音的描述
1: 哈。这个我们从业者从来没听到，
0: 第一回听说是吧？
1: 等会儿那
2: 有诗意了，
1: 记一下啊。
3: 老先生们告诉我们，三根弦代表的就是天地人，
1: 天地人。
3: 哎，这个哎，
0: 这怎么讲呢？
3: 跟它的音色有关。那我们知道三根琴弦呢，这个一弦代表天，因为它高频飘在上面，那这个老弦最粗的浑厚的非常深厚，代表大地，那中间这个呢相对的中和，那就代表的人，合在一块儿就是天地三根弦。
1: 哎呀，很有创意，
0: 对对对，
1: 这个比喻很贴切。
0: 对对对，您看，对于你们学习三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者的一个乐器，对于我们听众来说，是一个集中国美感与大成者的一件乐器，所以这个乐器真的是很独特，很具有魅力。
3: 三这个数字中国特别喜爱，
1: 对对对，
3: 很多这个三字不是三弹音乐呀，
1: 三元集体，
3: 梅花三弄，
0: 对，
3: 都跟三，中国人非常喜欢三这个数字。
0: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这个三弦的声音啊，说到了南北地区不同三弦的音质，其实只要三弦的声音一响起来，不用细说，我们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是北方的音乐，这个是南方的三弦，是南方的评弹，所以三弦这个乐器好像地域性特别的强，这是为什么呢？
3: 三弦在这个咱们祖国的很多的地区和各民族都有运用。其实我觉得，一是跟它的这个形制和它的音色啊，为什么大家都非常喜欢呢？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刚才我看长长的这个琴杆中没有品，跟人声啊，跟各个腔韵没有这个乐律的限制，所有的曲种跟剧种都用三弦。但是呢，每个地域的音乐语言不一样，但是呢，三弦从演奏法上，从它的甚至是演奏的工具，刚才高老师是用真指甲演奏，我用的是这个义甲假指甲。那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蒙古族三弦，我手中这拿的呢就是蒙古族的三弦的演奏的工具啊，区别于我们这个指甲是弹瓣，这些传统的是用这个竹节竹子做的，但是现在改良了，运用的也是这个，化学的材料，拿它拨奏。

0: 哎呀，这真是神奇哈！就换了一件弹拨的方式，立马感觉大草原那种辽远的意境就出现了。
1: 这个音乐形象就是那么奇妙。
0: 对，
1: 这眼前的金鱼儿就变成牛羊了。
0: 小鱼变小牛小羊了哈，太有意思了。我们刚刚跟着高老师一起聆听了苏州评弹，那接着呢，就跟着王老师一起来感受一下三弦的另一种风情，来自北方的人间烟火气。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

0: 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排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湘丹青？因为湘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湘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湘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您看两位老师刚刚说的，其实三癣会出现在很多的少数民族，
7: 对，
6: 很多的场景当中也会出现，所以让我一直有一种误区，觉得三癣就三根癣，是不是很好学？但其实我后来了解了一下才知道，三癣可难了，它没有固定的音高，
7: 对，
6: 还得左右手配合，然后弹拨的技巧好像有20多种，是不是？
7: 对 对, 对。
6: 我听到有人说说它有可能是中国最难的弹拨乐器，是这样吗？
7: 因为它没有把位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三弦的时候，开始觉得哎呀，三弦弹俩过门很简单，但是老师一直说这个琵琶是有把位的啊，你能够把控住，三弦就是它没有把位，就它里边的这个你能浸润的东西它是没有底的，
8: 是的，
7: 没有底的啊，所以能弹好三弦那是得花功夫，还要有悟性，
8: 对 对
7: 有灵气啊，所以这是不容易的。
6: 那这么高难度，我们平时怎么去练习它呢？就完全靠熟练，然后一下找到这个音准吗？
8: 其实一开始也是学任何乐器一样，循序渐进的。可能一开始刚开始出现就靠发音，
7: 对，
8: 就是弹挑。我们那个传统的三弦的那会儿叫北方叫演奏法叫搓，为什么搓？哎，叫搓黄豆，其实就用食指跟拇指完成弹挑啊。我们没事的时候，平时啊上课的时候，包括看电视的时候，没事这个手就搓起来，在这个啊衣服的这个就可以这么练了啊，活动手，那童子功。
6: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哈，一座城市的灵魂其实不在于它多么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多么车水马龙的繁华，其实是在于它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我觉得三弦这件乐器其实和苏州和北京这两座城市的气质非常的吻合。两位老师其实在三弦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所以两位老师觉得在这件乐器的创新和传承上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7: 任何的艺术都要创新，跟上时代啊！这个传承与创新是并举的啊！所以就像这个，从评弹来讲，我们的三弦演奏，从老先生很简单的几个音符，就是为自己的唱垫个过门儿，到这个很丰富的这个弹奏的技巧，啊，这个就一路发展而来啊！怎么来跟现代的很多的一些新的事物来结合？我自己呢也在做一些尝试。传统艺术，怎么创新，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所以这几年我们这个，评弹也搞了很多新的作品，比方说这个包括在央视的春晚上的一些新的作品，包括这个跟这个薰乐府咱们搞了新爵士评弹，包括这个还跟游戏我们也用评弹的形式来创作。

0: 在创作这些新的节目推出的时候，我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的平台的基本的三弦琵琶这个声音不能丢，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体现的手法，如果这个没有的话，那不就不是平台了。
1: 没错
0: 啊，所以在一些这些我们演绎当中，也有我们平台的特色，也有新的创造，这个才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前进和我们后面的厚重底蕴的支撑。
2: 其实我们现在提到三弦哈，觉得这是一件国潮乐器了，因为原来好像觉得总是特别古典的一种形象，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墨镜配三弦，中式摇滚的风格立马就出来了哈。
0: 有
2: 所以王老师，您作为这个年轻的三弦演奏家，你有对三弦这个乐器在创新上面做什么样的尝试吗？
1: 其实我近几年来发现很多越来越年轻的三弦的爱好者，包括三弦的这年轻博主都在推广三弦，这是特别开心的事儿。十多年前吧，那会儿互联网没现在这么发达，三弦其实跟许多热门的这个民族乐器相比，没有受到更多人的关注。有一次在演出的现场，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比我岁数还小的一个同学在上大学，拍着我，哥们儿，你这个拉的这段二胡真好。
0: 哎呦，我跟这个王老师有同样的境界。
1: 对，
0: 我们拿着这个三弦到学校去演出，同学们说看着这三弦都说，哎，这是二胡。
1: 对，
2: 所以当时是不是特难过？
1: 对，其实内心当时一笑而过嘛，但是内心。作为从业者来讲，其实当时我还在上学的阶段嘛，我就想那三弦缺少这个推广，让更多的人认知，所以那会儿我就说怎么样能够创新也好，怎么样让更多的年轻的人啊能够知道这个乐器。所以近些年来呢，一直我在运用传统的这些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戏曲形式，比如说这些说唱的艺术的，去跟流行音乐去结合，可以跟各种歌手乐手包括电声乐去做了一些新的作品的尝试，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三弦呢也可以很时尚，也可以很潮，当然也是很传统，可以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中去相融合啊，是一件非常优秀的一个中国的代表性的乐器。
2: 所以我们经常说呢，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融合创造新的历史，像三弦这件乐器，从曲艺到戏曲，从传统音乐到现在的流行音乐，我们看到这件乐器从历史深处向我们缓缓走来，但是呢也以磅礴之气浩浩汤汤走向未来。那最后就让我们在三弦的音乐声当中结束本期的节目吧。再次感谢二位嘉宾老师，谢谢各位，
0: 谢谢，谢谢。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乡。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压迎着风儿随浪住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花香落。

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圈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我妈常说这首歌是她当年的青春 BGM， 里面装满了她对生活的期许。现在呢，她把这份平安顺遂的祝福也传给了我。今天想借着节目对妈妈说声谢谢。
0: 来自于上海的这位名叫大马女装的朋友留言说，我妈很爱听这一首祝你平安，还愿意唱啊，做饭唱，拖地也唱。以前我嫌烦，现在离家远了，想听还听不着了。点播祝你平安，我想跟我妈说，妈，您在家里好好的啊，我在外头也会好好的。
1: 呀，同一首歌，妈妈那辈人哼出来的是盼平安，我们儿女听到的大概就是想回家。我相信这首祝你平安可以这么火哈，而且火这么多年，可能就是因为它唱到了我们心底非常非常柔软的那个地方。
0: 其实不管在哪儿，不管多大岁数，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终追求的想要的也就是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平平安安的。那就把这首祝你平安送给二位还有你们的妈妈，我们一块儿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郭庆宇留言说，我有个发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他去了海南发展，联系慢慢就少了。前阵子听说他生意失败，我辗转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他接起来半天没说话。我说没事儿，人在就好。他嗯了一声，然后他回老家重新开始了，开了个小店，日子慢慢缓过来了。想点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送给他。我想说老朋友就是这样，不用天天联系，但你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愿咱们都好好的，什么时候见面都能笑着说一句还行。
1: 嗯，其实发小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坎儿了，一些过不去的事儿了，拿起一个电话给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你会瞬间又回到当年。所以有一句话说，你想变年轻吗？就见你年轻时认识的那些人，你们的记忆，你们的情感马上就会回来。而当我们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烦恼出现的时候，这些老朋友会要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告诉你，兄弟，没事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高天航留言说，最近项目赶进度，天天加班到半夜，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一掉一大把，愁死我了。今天莫名想

0: 听那首《愿你永远快乐》，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还是得想办法让自己开心点儿。今天晚上不熬夜了，早点睡。
1: 那这个发际线后移了是吧？是因为你奔跑的速度过快呀、啊？开个玩笑、
0: 啊。
1: 我觉得今天你能够果断的拔掉电源，说明你悟到了一个道理。嗯，就是一张拉长的苦瓜脸，它解决不了任何项目的难题。把心态要放平。嗯，遇到事儿咱们解决事儿，紧张的神经呢放松一点，因为咱们的健康比那个冷冰冰的进度条重要多了。
0: 说得太对了、取悦自己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KPI。 我们赶紧把这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这位朋友，记住哦，听完赶紧钻被窝睡个好觉。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福建的这位网友，叫林半夏。他说，高考完啊，一直在家躺平，啊，查分日子一近，舒服日子也过得心虚了。杨哥，说实话挺紧张的，毕竟分数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呀。想点一首《最美的期待》，现在我就像等拆盲盒一样，希望能拆出个美丽的结果，开启我美好的未来。
1: 半夏这句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太可爱了，就本来查分那么紧张的一个时刻，被他描述的这么有烟火气，
0: 挺幽默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骨子里一定是个乐天派，特别的可爱。
0: 是，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位朋友最终有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呢？但要我说呀，就冲这心态，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是的，咱不管这个高考盲盒拆出来的是个啥，它都是我们大家人生开启新地图的钥匙。所以我们赶紧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愿望成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是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古玉英，他说刚才呢把屋里啊彻底打扫干净了，现在瘫在沙发上吹风扇呢。现在我特别想点一首《心若清风》送给自己，为什么呢？平时天天瞎忙，偶尔这么放空一下，感觉心里舒服、干净，很轻松。
12: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疲惫之后，有的时候精神反而会放松下来了。嗯，就是这个断舍离打扫房间会让我们杂乱的思绪和焦虑的这种情绪跟着房子一起被清空了，
0: 没错，
12: 反而有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0: 特别舒服那种感觉。清空一下房间就等于清空你的大脑。嗯，有时候还真得靠这种就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无处安放。
12: 是的，
0: 你的心啊敞亮多了。
12: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心若清风》

0: 首热血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杨友圈的好友黄老师。我是来自江西赣州南康的刘琦，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康华医院的小伙伴们。我现在已经恢复健康，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早点回家，早点康复。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半城春水，他说我以前听这歌啊，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现在听的才真正懂后边的那句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因为真的和他一起走过了光阴，才知道陪伴两个字有多重，是他让我的内心世界从我一个人变成了我们。借这首歌祝他生日快乐，愿往后的每个春分都能和他一起看花开，愿光阴的长廊里我们牵着手永远不松开。
0: 哇，好浪漫啊。另外呢，还有来自四川的网友耍来宝，来自河北承德的李树明也点播了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话不多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

0: 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1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于木斌，他说出差去上海，顺道见了大学室友老马。这毕业十年了，他在那边成家立业，我在北京扎根，他还是老样子，说话慢悠悠的。临走他送我上车，说了句路上慢点。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看着他还在路边站着，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人这辈子啊，能交心的朋友不多，不求天天见面，只求各自安好，不管多远。老马，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12: 哎呀，你看他们也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路上慢点，就是站在那儿看着车一点点走远。有的时候最深的交情可能就是这样哈，恰恰不是说不完的话，而是我能通过你看似普通的话、眼神或者动作来知道你心里其实装着我，装着我们之间的情谊。
13: 所以这首《但愿人长久》真的是最真挚的期盼，仅仅五个字就能把我们心里藏着的那份情感都给概括了。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人长久皆平安。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

0: 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山遥遥无五，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金龙鱼一比
3: 一比一，
4: 普通鱼单一有种，
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10: 比一。

0: 月光如练，洒满太行，
1: 乡音如故，群千八方。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共同推出的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演出现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所有因中国乡村音乐相聚于此的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
1: 这里是河北富平，一片洒满红色记忆的英雄热土，一片充满着绿色希望的生态之城。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而保定富平正是这幅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被铭记。
0: 这里更是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和示范区，见证了富平人民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昼与夜的对话，日与月的交响，奋斗的历程在这里被传递。
1: 刚刚开场的一曲《行走》，不仅唱出了富平的坚实步履，更唱响了乡村音乐所带来的心灵之旅。
0: 古老的富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必将谱写出新时代乡村音乐的华美乐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东南山的越野赛道中感受这份少年般的青春激情。

极限动感，越野飞驰，这种引擎的轰鸣，这种征服崎岖的动感和力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乡村音乐是相通的。这份狂野不羁，这份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像是一匹在旷野上奔腾的烈马。

0: 快马是力量的奔腾，也正是当代乡村音乐所迸发出来的时代强音。
1: 乡村音乐是大地母亲的吟唱，也是田园生活的写照，它质朴真诚，带着泥土的芬芳，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0: 没错，如今的富平就像是一首美丽的乡村音乐，在旋律当中描绘着生活的日新月异。在这里，我们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中国乡村音乐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这里有最古朴的根，也有最绚烂的花。
1: 我们更推开了一扇门，一扇见证富平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大门。这里有奋斗的故事，更有希望的交响。

0: 富平的魅力首先就源于它的山水之美，就像是天生桥的鬼斧神工，云花溪谷的诗情画意，玫瑰坨的层峦叠嶂，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1: 我们说青山如黛是风骨，绿水含情是柔肠，这片土地不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能让人记得住乡愁。
0: 而这份浓浓的乡愁才是乡村音乐真正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乡愁啊，就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深情。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一首老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一样，经常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瞬间。而许多经典的流行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和田园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其实乡村音乐它根本的源泉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大家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次心动，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甜蜜的互动，它也汲取着田园的养分，讲述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富平呢，这样的民间艺术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了乡村音乐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0: 接下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让我们来欣赏一组来自于河北的民间优美小调。

0: 歌声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很有画面感，刚刚的清新小调好像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了富平的田间地埂里，感受到了那份炙热的生活气息。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些民间音乐他们唱的是乡音，是乡情，其实唱的更是生活。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他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了

那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归途骑上的白马，你不要忘了我，我不会忘他。

0: 特别感谢陆先森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野风》，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置身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广阔乡野带来的自由与不羁。而在歌曲的最后，屏幕上呈现出了一幅照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了这位来自富平的可敬可爱的老师邓小兰。
1: 嗯，其实提起邓老师，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跟他有关的一句评价，他永远的把自己留在了这座大山里，而把孩子们的歌声带到了世界。邓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富平人，从2004年开始，邓老师义务的在我们富平县的马兰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想邓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首最打动人心的乡村音乐呢？而他就像是我们富平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来了一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一样，也是我们乡村音乐当中最动听又最质朴的篇章。
0: 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富平的红色文化之中，而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发扬与传承。
1: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富平的普通农家，他们从大山里走来，用最纯粹的歌声歌唱生活，歌唱梦想。正是因为这份纯粹与执着，让他们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他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的会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风采。

0: 让我们在这方美丽的月亮舞台一起带上月光上路，一起感受属于乡村音乐的时代温度。
1: 今夜在保定富平这方沃土，让我们带上月光上路，共赴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锦绣大地，江山如画，魅力广西，邀您同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3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孙小梅，我们在广西崇左与您相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崇左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南部，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回响，四季美景，边关秘境。此刻呢，我们音乐会的现场就设置在了崇左市的大新县，背靠世界级的瀑布奇观，面向新乡村的世纪美颜。让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广西的壮丽画卷中共庆佳节，欢歌美好的时代，畅想未来已来。

锦绣帐箱是崇左市一张新立的名片。这次崇左之行，我们就寻来了被誉为是天籁之音的古壮天琴，它传唱了千年，它的表演形式的独一无二，是手抱脚摇，边弹边唱，创造了壮族人民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奏响的民族之音。

千年文脉的在崇左大地上同样孕育出了无数璀璨的瑰宝，像古法制糖、壮族绣球、铜鼓、壮族织锦等等，它们与世代壮族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生产与生活的智慧融合之中，在双手与心灵的守正创新之中，让壮乡文化更快地走向中国，与世界相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第一次来到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哇，群山环绕，鸟语花香的，一下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能量了。
1: 像是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近危物种的弄港穗莓，它们呢与这里的很多鸟类、兽类、爬行类、鱼类等等共同的生活在这片保护区当中，也可以说它们共同的享有这一方美丽的天然氧吧。
0: 这里的蝴蝶好漂亮，好多啊。
1: 其实你根本不用惊奇啊，在当地呢，这里的蝴蝶不仅不怕人，而且非常的亲人。如果你在这儿跳一段舞，我觉得这就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图景的展现。
0: 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邓国峰先生，有请邓先生。
1: 欢迎邓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请到中间来。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吗？
2: 弄港保护区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保护区。
0: 嗯，
2: 说到保护区大家都很好奇哦，就说它到底保护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这里保护的是一个生物多样性。
0: 嗯
2: 啊，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珍稀的一些物种，
0: 动植物。
2: 动植物，对。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黑叶猴啊，在我们弄港里面就是它的栖息地。像猎羚这种稀有的这种，我们也叫它四不像。同时呢像近期比较受鸟友欢迎的这个弄港穗莓，当然除此之外就是说植物这块啊也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望天树啊、仙木啊这些啊，在弄港都是保护得非常好。有很多这种优势的物种。
0: 谢谢您的介绍。而且我知道这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生活着珍贵的白头叶猴。对了，你就是总台广西总站的记者，你应该经常去那儿吧？
1: 我特别推荐你去一趟，因为白头叶猴呢是我们国家重点的保护动物，那么在全世界呢仅存有1400多只哦。而且我们可以说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保护区呢是白头叶猴最后的栖息地，

0: 一颗颗绿海明珠融入这南国边疆的秀美风情，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气韵与灵气。
1: 让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发，去感受大美广西的生命传奇以及魅力万物的生生不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到重要的年节啊，壮族人民就会扛起了去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地啊狼的一个发祥地。我们可以说来到这儿呢，可以深刻的体验了一把如何打狼。那这个狼很重很重啊，我们想问问陆先生，陆先生，咱们这个狼整体有多重啊？哦，
1: 这个狼有重有450斤吧。
0: 哇，这么重！据说这个打狼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一项非遗啊。那现在通过您的方式，也教给了更多的孩子们。那今天呢，我们也听说您的学生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请他上来好吗？
1: 好，
0: 嗨，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赵高德，今年15岁。
0: 15岁啊，我看你手上拿个绣球，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2: 绣球是第一次。四季平安，
0: 四季平安哦，
2: 平安出入，
0: 好好，哎呦，那太好了，这个绣球，嗯，啊，送给我是吗？谢谢你。那你学习打狼多长时间了？
2: 我从2021年开始跟我师傅，
0: 21年就学打狼了
1: 啊、
0: 哦。希望呢，你能够多跟师傅学习，然后把我们的打狼的这个技艺啊，一直传承下去，好不好？
2: 好。
0: 那其实呢，现在。

0: 吉祥好运。今天呢，我呢是既有眼福又有口福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摆放着色香味俱全的五彩糍粑，那这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传承人农爱珠老师。老师您好。
1: 你好。
0: 老师可以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制作过程，分享一下秘诀好不好？
1: 好。我们藏族的五彩糍粑，就是用我们当地的糯米，自己制种的糯米，跟不同的原材料来制作而成的。
0: 热气腾腾，新鲜出炉，
1: 出炉，
0: 好期待呀！哇，
1: 漂亮吗？
0: 里面是
1: 金黄，
0: 金黄色的。
1: 我们就开松了。
0: 好嘞。打糍粑开始。这就是五彩糯米饭吗？是不是？
1: 对对对，五彩糯米饭呢，三月三我们做五彩糯米饭的黄色，也是用这样黄浆来做。
0: 再给它揉吧揉吧，弄均匀了。好，揪下来。
1: 揪下，就这样子。
0: 谢谢农爱珠老师。这呀是我刚才接到的五彩绣球。哇，那呢我也借花献佛一下，把这代表着美好寓意的壮族绣球呢送给您。哎
1: 呦，感谢您，感谢，
0: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的五彩糍粑代表着五福丰登，五福临门。加上今天你送给我的五彩绣球，真完美，感谢感谢，
0: 圆圆满满，谢谢农老师，谢谢，
1: 感谢，
0: 谢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希望在这一代代传承人的努力下呀，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发扬光大。在此呢，也祝愿全国的兄弟姐妹们的日子啊，过得可以像这五彩糍粑一样，有滋有味，甜甜蜜蜜。

如果问我最喜欢锦绣壮香的哪一滋味，我想回答的是它的甜。崇左是著名的甘蔗之乡，这座城市的产糖量呢，占据了全国产糖量的五分之一。今天我们在甜蜜的崇左相聚，各族儿女也将带着甜蜜美好的祝福，与祖国母亲欢庆盛世华诞，共同唱响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幸福赞歌。

今天，每一寸山河都见证了欢乐的交响，每一株木棉都聆听了深情的祝福。朋友们，我们本场音乐会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伤节已至，让我们把壮歌融入美好的时代赞歌里，对锦绣大地唱出来年花开的心愿，唱响56个民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告白，面向开局之年的崭新征程，在绿水青山中拥抱岁月静好，奔赴幸福大道。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刘宝的故事》改编自胡适言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充满诗意的刘宝水乡，以其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段纯真而动人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战争年代里那一抹别样的温情。它没有硝烟弥漫的宏大战场，却在细腻的

0: 情感交织中展现出人性的美好与坚韧，而影片中的歌曲《九九艳阳天》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郁的浪漫氛围，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爱情象征，被传唱至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水乡，重温跨越时代的感动和温暖。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得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哎，这个地方好像到过。副班长，你到过？恐怕是做梦到过。嘿嘿嘿。哎，到。哎，指导员，你们都在啊？
1: 啊，你们班住在小巷那边，知道吗？
0: 知道了。

0: 老乡。
1: 嗯，这是
2: 老乡。哎，一个人也没有啊？
1: 嗯，
3: 是啊，
1: 没人。
3: 哪去了？
1: 没人。休息休息。

0: 哎，
1: 哎，班长，这儿有人
2: 啊！
1: 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小牛。
1: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

0: 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老虎。嗷嗷！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1: 你们打鬼子？
0: 当然打。别攻！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1: 让我看看。
0: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1: 三个。
0: 都有谁？
1: 爹。
0: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1: 姐姐。
0: 他们上哪儿去了？
1: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爹，瞧，新四军大同志给的，他们一抓就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天敌。
1: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0: 是他们给我的吗？
1: 他们住那屋里吗？你饿了吧，妞妞？
0: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儿吃的。爹，还有米，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0: 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
1: 班长，
0: 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
1: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都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2: 好，
3: 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太阳那个出来还红啊一点呢、啊。
1: 副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人家老头要不高兴的。
0: 太阳那个出来还红啊一点呢、啊。
2: 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3: 他们都对你好吗？
2: 好。
3: 他们都是。
2: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3: 家？
2: 啊。
3: 我没问过。

0: 怎么办？
1: 小妞，你猜，你猜，小妞猜，
2: 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
1: 哈哈哈哈哈哈！
2: 再来，
1: 再来，
2: 再来，
1: 再来，再来，
2: 再来，
1: 再来，再来，再来啊！
0: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3: 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
4: 报告司部长，
3: 坚持
4: 蒋村的伪军郭西的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庄所集合。
5: 是，集合。
2: 二将军怎么办呢？
5: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4: 呵，送上门来了啊。
5: 这么快，
4: 那怎么行？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5: 小牛，快打开结实的袋子啊！

0: 我不走，爹回来了。
1: 二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躲躲吧。
0: 嗯。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能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
0: 歇一天吧。啊。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
1: 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打仗怕不怕人？
0: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女同志不打仗。
1: 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0: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
0: 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呀。
0: 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3: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做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小马，你别乱广播。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建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着。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了？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

0: 我也装在这没影。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0: 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竟跟咱们副班长转。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1: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韩警长，
0: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0: 报告连长，
1: 没说什么，
0: 哼，
1: 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3: 连长，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4: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 三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三八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的。同志们看见了都说：“嚯，好一个大兵，好个大个子！”三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啊！
1: 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5: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防弹的姑娘？
1: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5: 参加部队？嗯。<笑>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
1: 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
5: 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班长。
1: 嗯。
0: 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汇报啊。
2: 后来呢？
3: 后来马小宝这家伙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嗯，那你内心怎么想呢？
3: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3: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3: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拿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新四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3: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3: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

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伤们当中怕还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您知道《九九艳阳天》这个歌名中的“九九”是什么意思吗？它指的其实是标志数九寒冬结束时的第九个九，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描绘了初春的美丽景色。这首歌的歌词是由本片编剧胡石岩和黄宗江创作的。胡石岩曾表示，《九九艳阳天》是他写的最顺手的歌词。创作时他想到了一首山东民歌，九九鸳鸯天，18岁的姐姐要去荡秋千，由此受到启发，仅用10分钟就一气呵成完成了初稿。最终他和黄宗江共同完成了这首将自然风光与爱情故事巧妙融合的经典作品

0: 来了。团圆，吃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你是指导员吗？
0: 是啊。
2: 你顶好。
3: 我怎么顶好的？
2: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4: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0: 哦，老大爷，
3: 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4: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哦，
3: 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4: 五亩多点。
3: 是自己的吗？
4: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3: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4: 是啊。
3: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4: 说不上啊。
3: 这个人怎么样？
4: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3: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5: 嗨，是老头，咱有话事，
3: 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
5: 他不敢谈，慢慢来啊。
2: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3: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2: 给我讲，给我讲。
3: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2: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3: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2: 你就是猜不到。
3: 我猜到了怎么办？
2: 你猜不到怎么办？
3: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2: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3: 好，我猜了，
5: 是你爹的叫你。
2: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5: 那谁叫你来问的？
2: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3: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2: 哼，我恨了。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那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我想出了什么事啊，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是李靖闯了祸吗？
1: 不会的，
0: 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2: 老大爷，老大爷，
3: 爹出门去了。
2: 上哪儿去了？
3: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2: 怎么回事？
0: 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你去，去吧。
1: 不去。

0: 长。
1: 什么事这么晚了？
0: 我有事。
1: 到底有什么事？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0: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1: 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2: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1: 请出来见见嘛。
2: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2: 老掌柜，我
3: 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3: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4: 西子君到了东庄了，
2: 快藏起来吧。
3: 快。
5: 爹。哎。
1: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3: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2: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3: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5: 你们来，你们来了，他们又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要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同志们，我罪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 革命还有的歌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不过，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我说说，
1: 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
2: 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对，好，指导员，让他参加吧，让他跟他们走吧。
0: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2: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3: 办法就一条，打他娘的蒋桥！
4: 对，打他娘的蒋桥！
2: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4: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禀报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
5: 在受苦受难的，
6: 指导员，先把他们轰过去，去看看吧。
5: 指导员，回来了。
7: 老大爷，你歇歇吧，你歇歇吧。
6: 怎么样？好一点了。
5: 老大爷，
7: 连长。 你不能叫我家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牛牛。<笑>
8: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回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
5: 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咱们刘堡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磕过血、挖过肉？
9: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堡的事我们连包下了。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5: 好，你休息休息。
4: 行，我走了。好，爷俩就这么说，咱们心里就踏实多了。行了，怎么样了？全汇报了。 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由得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笑>
5: 哎，可到底怎么办？
4: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蒋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1: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2: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1: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
2: 任务低，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啊！
3: 好，指导员。
2: 哎，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4: 再见。

0: 二姐呢？
1: 不知道。副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捎来。
0: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听好的吧。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事儿。

0: 干什么？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
0: 都给我回去！
1: 谁敢上来？
0: 老掌柜就在这儿。就回来，来了来了。

0: 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1: 是。
2: 小牛。
3: 连长，支队员，二姐给人捆走了，你们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3: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3: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4: 好。
0: 班长，
4: 我们走。
0: 四班长，
5: 等一等。
6: 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5: 好。

0: 等等，司班长，
1: 哟，
0: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擦过去。好，三组，跟我来。
2: 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顶水，他跑不远。
0: 好，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0: 掌柜的，我们不能开枪，不许动！站住！陆老总，我们是正经生意人。
1: 这个姓方的汉奸地主，
2: 站起来！
1: 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好，好，好。

根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会有硬钉子让我们。

0: 我上。
1: 好，上吧。

蒋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好，你们去吧。啊，田大成、石北，
1: 爹，都来了，都来了。
2: 哦，来了。
0: 二姐呢？
2: 跟小秀英一块儿找大会上去了。老大爷，
3: 老大爷，
0: 你好，
2: 你好，
0: 你们都来了啊，
2: 来了。
0: 副班长。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4: 只要9.9。
10: 9.9？
1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6: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九九艳阳天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高如兴谱曲。1957年，时年24岁的高如兴接到了为电影《刘宝的故事》创作歌曲的任务。由于他从小就对民歌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了解，于是在创作《九九艳阳天》时便充分借鉴了当地民歌小调式的表现手法，并从丰富的江苏民歌资源中汲取灵感，将其中的精华融入到歌曲中，使这首歌有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易于被大众接受和传唱。而在初稿完成后，高如兴又对旋律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不断调整细节，以确保旋律能够准确传达出电影中的情感氛围，并和歌词以及电影情节紧密相连。最终经过反复的打磨，才完成了这首歌的旋律创作。

0: 哎，团部发给我们这么多实质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2: 要打出去了。
0: 江南山多，
1: 雨水也多，
0: 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
1: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部队要南下了。李进的情绪有了波动，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你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1: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2: 走？到哪去？
1: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玩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3: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1: 指导员，你相信我？
3: 我相信。
0: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代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嘿，
1: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就是二妹子，

0: 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宝，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0: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0: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天学英的？对了，
3: 这下可盼到头了，
4: 这下可盼到头
3: 了。哎，快找天学英去啊！
0: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0: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3: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2: 去吧，去找他吧，这儿人多。他给你们送木料到西马庄去了，刚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0: 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歌曲《九九艳阳天》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既是李静和二妹子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也是电影剧情转折点的标志。通过在不同场景下不同角色的演唱，展现了人物丰富的性格特点，体现了他们的成长与转变。从最初的欢快单纯，到后来面临抉择时的惆怅，再到最后重逢时的坚定，九九艳阳天见证了李静和二妹子在爱情与革命事业中的成长和成熟，使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1: 同志，
2: 班长，
1: 田学金同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3: 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每一处闪闪发光都是赤诚的初心，每一处熠熠动人都是峥嵘的岁月。音乐公开课邀请中国爱乐乐团各声部首席及演奏家们，畅聊与时代同行的音乐故事，聆听徜徉在春风里的金色旋律。
1: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为您带来的音乐公开课，我是主持人刘源，欢迎来到课堂上的同学们，欢迎大家。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有请出中国爱乐乐团的各位演奏家们，带我们徜徉在音乐的海洋里边。大家都知道交响乐团啊，它是由不同的声部组成的，对吧？这里边的木管声部，哎，同学们真的是非常厉害了。不仅木管声部的乐器种类非常多，而且每一个乐器它担任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有请出中国爱乐乐团木管声部的首席和演奏家们，有请各位老师。也请各位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杨博，是中国爱乐乐团的巴松首席。
3: 大家好，我是长笛演奏员陈雪，也是中国爱乐团的长笛副首席。
1: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中国爱乐乐团的单簧管副首席李汉奇。
5: 大家好，我是志强，智慧的智，强大的强，我的乐器是圆号。
6: 大家好，我叫柯艳芳，我演奏的乐器和杨博老师一样，也是巴松。
7: 大家好，我叫丛仲一，是中国爱乐乐团的双簧管演奏员，这是我的搭档双簧管，希望今天的课程能让大家喜欢，谢谢。
1: 再次欢迎我们中国爱乐乐团木管声部的各位老师啊。我想先问一下杨老师，其实呢，从我这个非常浅薄的认知来看啊，我以前一直以为木管嘛，就我至少得看到木头吧，这些乐器，但是好像跟我传统理解的这种木好像不太一样，是吧？
2: 是的，木管乐器的起源还是比较早的。最早呢，从上古时期啊，人们就会用动物的腿骨打洞制成最早的这个骨笛，这就是最早的笛子，也是我们木管的祖先。嗯，后来呢，人们改良呢，用木头来去做乐器，然后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今天呢，材料更好，种类更多，对，但是发声的原理还是相同的。
1: 一句话概括木管乐器的特点是什么？
2: 就是手口并用，停不下来。
1: 我们来听一听每一样乐器有什么不同的音色，好吧？

0: 长笛的灵动，双簧管的悠扬，单簧管的醇厚，巴松的深沉，圆号的雄浑，五种乐器完美融合，各放异彩，又和谐发声。木管五重奏，让我们一起聆听五种乐器交织的时尚旋律。
1: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巴松吧。巴松呢，又叫大管。巴松这个词呢，是根据英语和法语把松这个单词音译过来的。它还有一种叫法叫 fagot， 是意大利语，翻译过来呢是一捆柴的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巴松的这个外形啊，就能感觉到这个一捆柴的这个名字其实还是挺形象的，
2: 巨大。
1: 对，其实我们经常被笑话，就是说我们是在舞台上吹烧火棍子的人。但是大家别看巴松这个一捆柴啊，它的音色其实还是挺多变的。我们让柯艳芳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听一下巴松的音色吧。

0: 谢谢柯老师，谢谢。
1: 是不是听起来感觉特别的温和甜美，绅士一样？
0: 我听出来的更多的是这种沉稳的绅士的这一面哈。所以巴松一般在这个交响乐里边，他是担任的是什么？是稳重担当吗？他是？
1: 我们有稳重的一面，我们也有俏皮的一面。我们能不能请柯老师给我们来一个俏皮幽默的一面？
2: 当然可以。

所以这个巴松啊，你看它设计的这么长，然后包括刚才柯老师两只手他按的这个按钮，包括他吹气的这个原理

0: 它是怎么发生的？这些按钮又有什么作用啊？它直接就是一个键就是一个音吗？
1: 是的，我们的发声原理呢是通过口腔的吹气，然后哨片震动。我们跟双簧管的发音原理是比较像的，通过哨片的震动，然后把这个震动传到乐器的管子里，然后再用手指改变按键，把这个震动的频率高低调出来，这样音高就形成了。
0: 但是这个按键为什么看似没有规律的样子哈？
1: 还是有一点的。最早的巴松其实没有这么多按键，对吧？我们最开始的法式巴松只有这边可能一二三四五六这边加一个按键，那时候能吹的音域也是比较少，不像现在，这是改良过后的。为了音准，有些音孔的距离还是为了音准啊，更好的演奏才改良成这样的。
0: 所以，比如说左手和右手的键有区别吗？
1: 有。为什么我们说巴松很难学啊？因为巴松的指法很复杂。我们可以让柯老师展示一下啊。反面就是我们面朝的这一面是大指管理的这一面，另一面，柯老师，对。
0: 哎呦。
1: 上边这个有九个按键是左手的大指在管。下面呢有四个按键是右手的大指在管，所以我们一般开玩笑，我们吹能吹巴松吹好的人都非常聪明，因为一直在键脑
0: 啊。这个按键你说它长得就没有规律，所以我们这个记指法啊是靠什么去把它给记下来呢？是死记硬背吗？就把这个结构背在自己的脑海里吗？
1: 没错，是的。
0: 真的呀？
1: 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靠多练习，
0: 嗯，
1: 反复的去练习，练成肌肉记忆。
0: 好，明白。哎，谢谢两位老师。
2: 大家好，我手中的这个乐器叫长笛。那长笛在交响乐队里面来说，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女高音，因为它主要像小提琴一样，可以演奏非常悠扬的高音声部的主旋律。那么同时来说，大家可以看到长笛的按键对比巴松来说就会简单很多，它只有16个按键。事实上它是比较容易的一个乐器，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困难的实际上并不是说把它吹出声音，最困难的是一些在高音和低音反复跳跃之间它的一个指法技巧的一些转换。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最难的有一些困难片段练习其实是技术部分，反而不是说音色啊或者是别的方面的一些练习。所以对于长笛来说，大家去把他的手指技术练到一个非常熟练非常自如的地步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
0: 就是如果是特别难的曲子，这个手反而就是
2: 对
0: 像弹钢琴一样，
2: 有点噼里啪啦的感觉。对
0: 吗？
2: 对，会有。除了圆号之外，我们所有的木管乐器只有长笛是没有所谓哨片的。
0: 对，
2: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然后也只有长笛的笛身是金属乐器，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木管乐器。因为长笛它是需要在木管乐器当中有一个稍微偏向金属一点的声音，让整体的这个木管的音色更加立体，或者更加有金属的那种质感。所以的话，它后期就把长笛去做成了一个用金属去改良的这么一个管体，但是它确实在最早的时候都是木管去制成的。
0: 所以这个乐器的发展也像工业革命一样，一代机器有一代机器的一个改良和进步，这样更能符合一个交响乐团它的需要。
2: 对，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嗯。

0: 确实是一个女高音的角色，
1: 对，
0: 就跟巴松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
0: 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2: 陈老师，我之前呢听过一个长笛的曲子，然后我是拉小提琴的，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曲子特别的好听，然后我也去练了这首曲子，然后我也听过很多长笛的曲子。今天呢，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让老师给我们现场的同学们，吹一个自由射手幻想曲吗？可以。
0: 好。
1: OK。

0: 哎，好听。
1: 我手中的乐器呢，叫做单簧管，俗称的黑管。这个乐器呢，在交响乐团里，我们形容它在乐队中是音乐的演说家，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另外一个女高音啊。它的这个演奏中，它的声音是非常富有歌唱性的，黑管的音色的连贯程度就像油和水一样流淌着，所以会给别人带来非常舒服的感觉。那么我们这个乐器呢，是靠一个单个的簧片，我们吹奏它，它的这个笛头上面产生了震动而产生的声音，所以我们也叫它单簧管。首先它的音很多，它有3.5个的八度，那么它的高音区声音非常的明亮，富有色彩，

0: 这个单簧管呢，在我们的音乐形式中是运用最广泛的一个乐器，它呢固定出现在交响乐团之中啊，演奏贝多芬、莫扎特这样的大型的交响乐。同时呢，它在管乐团中作为最重要的旋律声部，坐在最前面。同时它呢也可以演奏很多这个室内乐、现代乐这样的组合，还有这个爵士乐团它都可以参加，所以说它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一个乐器。
1: 有点像咱们木管声部的这个六边形战士，但这个会不会跟这个巴松的这个低声部产生冲突呢？
0: 哎，这要说到它又是一个高音声部的旋律乐器，同时呢它又是一个作为在乐团中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声部，它也可以去演奏中声部的和声，那么它的低音也可以用来伴奏啦，它的用途是非常宽泛的。
1: 嗯，明白了。那它是相对数量上来说是最多的吗？
0: 不是，它在乐团中呢，交响乐团中用到两个，
1: 就足以。
0: 对，有时候大型的作品最多3到4个，啊，当然包括了低音黑管这样的变形的单簧管的乐器。
1: 要不然这样，杨老师，既然都提到了单簧管，我们是不是把单簧管和双簧管的这个区别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大家更多看到这两个乐器的时候会把它们搞混啊，
1: 会长得也很像，
2: 对，有点像兄弟俩，但是它们本质的区别呢，一个是双簧家族，一个是单簧家族。这个单双是用什么来区分呢？是用它们的哨片来区分的。我们可以，刚才李老师讲了这个单簧管的这个哨片，它是一个单片
1: 啊。
2: 然后我们丛老师的这个哨片，它是一个双片，这个跟我们巴松是一样的
1: 啊。这个
2: 它是有两
3: 特别小
2: 两面，一个哨片对折之后，它两个哨片振动发声
1: 哦，
2: 所以它们从发声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来区分，而且外形上也不太一样。
4: 我最多听到的问题也是很多同学问怎么来区分这个双簧管和单簧管，刚才杨老师也说了，主要还是从这个我们吹奏的这个簧片来说的，是特别小巧的一个小哨子，然后单簧管是通过一个单簧的簧片和笛头组合在一起发声的，我们是通过双簧的哨片，两个哨片振动发声的，所以叫双簧管，跟它的字面意思上是一样的。然后音色上，我们的双簧管的音色也是偏明亮一些的，在中高音域，所以我们在交响乐团中其实也可以担任女高音，有很多旋律性的这个演奏是跟长笛是可以媲美的。这比如说，我说今天想偷个懒，说让李老师拿单簧管，说能不能替我这个顶个班呢？说那不可能了，这音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双簧管的哨片是用芦苇做的，所以它里面会带有一些芦笛的那种音色，所以是跟单簧管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声音。

0: 能感受到，跟刚才长笛有一点像，就是在这种中高音域当中的这种担当哈。
1: 对对对。
2: 哎，主持人，我再给大家提一个小窍门，怎么来区分这个单簧管跟双簧管？其实有一个特别好记的办法，我们平时如果买的那个碗装的冰淇淋啊，找不着棍儿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单簧管的这个照片，
0: 能不能拐一
2: 张？来，我们转过来给大伙儿看一下。这个时候就能区分开，只有单簧管的这照片可以能充当一下那个棍儿用一下。
1: 我们这个只能当吸管了。
0: 哎，双簧管有那个盖子吗？
1: 没有，我们是没有的。
0: 你看刚才李老师不是可以把那个
3: 对
0: 嘴儿给盖住吗？
3: 对，
1: 因为他们那个笛头是有个盖子，但我们的这个双簧管哨片啊特别脆弱，然后必须每次吹完了以后要把它拿下来，以后放到哨盒里，一定是这个哨片不会一直插在上面的。因为没有保护，
2: 我们乐队里的时候每次都能看到这个双簧管声部，就特别像科研人员啊，
0: 哎，
2: 都在精心的雕琢他们的这个哨片。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戏称我们的这个双簧管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木管里最难的乐器了。
0: 真的啊？
1: 对对对。
0: 哎，这个难会不会体现在我发现了还有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这个双簧管的这个管身上的按键是不是更多呀？
1: 相对单簧管来说的话是比他们复杂一点，
0: 就好像
1: 因为我们的这个按键机械比较多，有很多联动，你可能摁一个键子会有其他好几个键子动，对，你摁上中间的一个键子它会连到底下来这个键子来动
0: 啊。
1: 对对对，你想你能看到吗？这个下面的这键是这样动的。
0: 看到了。
1: 对对对，它有很多复杂的这种联动，所以比较精密复杂一些，
0: 所以它就是比单簧管更难
1: 啊，指法上可能稍微难一点，但是
0: 李老师认可这个观点吗？
4: 是的，历史上来说，这个单簧管发明的时期要比双簧管晚一些，所以它是后改良型的乐器，它的按键相对会容易一些，而双簧管的按键相对复杂，还特别容易漏气，所以它在演奏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演奏，还要保护好它的乐器，确保它不漏气。
0: 那像您刚才也提到了，要定期的保养那个哨片，对吧？那这个哨片是有使用寿命的吗？
1: 按我们职业演奏者来说的话，一个哨片如果你想要最佳的状态的话，一场演出下来就基本上就废掉了，
0: 一场就换。
1: 对对对，我们经常就是演一场演出之前就得拿5到10个哨片，你得挑、啊、可能挑出来那么一个这一场演出用的，然后这场演出完了以后它的顶峰状态就基本上就没有了。
2: 对，每天如果今天是大晴天，这个哨片会有一种状态，如果是雨天湿度比较高的话，这个哨片还会再变化，它还要再修。
1: 我们随身都要带着那修哨的刀
0: 啊，
1: 告知去
0: 哦，是用刀来
1: 去
0: 削它吗？
1: 对对对，就削。
0: 那这哨片多少钱一个呀、啊？
1: 哎，哨片倒是不贵，就是这个功夫比较花的比较多。哦，
0: 了解完了其他几样乐器之后，我对接下来要最后做介绍的这个乐器啊，多少有一些疑问。你说，咱们木管声部啊？怎么混进来一只号呢？为什么圆号它属于木管五重奏？
5: 圆号呢，其实又称乐器之王，它呢在交响乐团中应用的特别广泛，在木管里面呢，它主要起到了一个融合的作用。您能看得到啊，四支乐器，四支木管都特别的富有个性。
0: 哎，
5: 那只能通过我们这个憨憨的圆号来把它们融合到一起。
0: 哦，这个融合具体体现在比如说哪些方面？
5: 首先它的音色多变，然后呢在旋律支撑上啊，和声的架构上啊，它能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当然呢圆号也有在交响乐团中经常也会用到很多的 solo 部分啊。当然呢我们圆号交响乐团中经常是用四支或者是6支，2支都是成对出现的。我们演奏的时候呢经常都是分高音声部跟低音声部啊，所以也证明其实每一个声部的每一个演奏员都是独奏演员。
0: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圆号的音色吧。

0: 它的这个构造啊，我感觉就是中间你看就有点像山路十八弯啊，拐了好几个弯的这个管，它为什么是这样一种设计的？
1: 其实圆号拉长呢大概有3米多到4米多。
0: 3米多呀，哦。
1: 对演奏者的气息跟技巧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0: 嗯，
1: 经常在演奏好多交响乐之后，某些乐评人啊先来评论的都是圆号放炮。
0: 什么意思？
1: 圆号因为圆号经常会出错，因为它的结构，只要演奏者稍有不慎，就会失控。
0: 哦，
1: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嘴唇的架构啊，还包括这个，您也能看得到，这个号嘴特别的小。
0: 嗯
1: 啊，然后其实需要我们来做的事情会很多很多，要想掌握这种乐器，其实是很难。
0: 嗯，圆号啊，不仅承担了木管和铜管的工作，还要承受乐评人老师啊，有可能来的第一波攻击，真的是承受的蛮多的，但是确实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2: 老师们好，你说钢琴的话，作为这个键盘乐，就肉眼可见的是一只手下去可以弹一个和声或者弹一个和弦，但是我想知道像这种吹奏乐，比如说巴松啊，或者是圆号这种乐器，能否演奏这种和声或者和弦的这种效果？
3: 因为刚才其实我们说到过是一个按键管一个音嘛，那当然了，手它是不是就只能按这一个按键呢？所以所有的木管也好，铜管我不是特别的了解，但应该大家都不太能同时演奏出来两个音或者三个音，像钢琴一样，一只手你可能五个手指你可以按五个音，我们呢一次只能吹一个音，所以我们的谱子永远都只有一条线，就是一个旋律声部，不会出现同时多音的旋律声部，像钢琴左右手匹配一样。对，
4: 嗯，当然现在也有出现了很多奇特的技法，比较高难度的技法，
3: 会有一些现代。
4: 对，
3: 我每次可能练基本功的时候会带那么一点点，比如说吹刀，我可能唱的是嗦。
0: 哦，是是是，
3: 对，会有
0: 跟刚才单独吹那个不一样了。
3: 对，单独吹刀可能会。会有
4: 一个
3: 震动，
4: 另
3: 一
4: 个声音，
3: 对，
4: 喉咙的震动去发出一个声音。
0: 好，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谢谢。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

0: 天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木管五重奏，一个缤纷多彩的音乐宝盒，里面装满了无数奇妙而动人的音符，带我们感受自由穿梭于中西方音乐旋律之间的美妙乐音。
6: 哎，我想问一下杨老师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座几位老师，他们就是构成了一个这种标准的木管五重奏的演出阵容吗？
7: 对的，木管五重奏呢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固定演奏形式，也是室内乐的一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正好我们五位老师拿的乐器，长笛、单簧管、圆号、巴松、双簧管，正好就是木管五重奏的标准配置。
6: 嗯，明白。
7: 这个组合呢其实是难度非常大的，非常高的，
6: 因为都太有个性了，
7: 都太有个性了只有中间一个融合者。
6: 哎，
7: 音域呢区别很大，音色区别又很大。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是最不应该存在的组合，因为它难度系数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如果这种最不可能把它变为可能，把它演好了之后，它就会出现非常奇妙的音乐变化。
6: 我想问一下杨老师啊，就是咱们木管声部啊，你看其实不管是刚才老师提到的这个长笛啊，它或多或少和中国的民族乐器笛子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哈。
8: 对，
6: 所以说在这些乐器的我们进行的一些这种东方化的表达上，是不是每个乐器也在有它每个乐器的努力啊？
7: 我们可以让各位老师展示一下他们可以对应的中国民族乐器的经典的片段。
8: 大家可能会知道竹笛的一些曲目，比如说最出名的可能有紫竹调，所以今天其实我也带来了这个谱子，可以给大家稍微演奏一下，看看跟竹笛有什么区别。
6: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0: 确实啊，我们听到这个长笛演奏出来的曲子，它好像确实不如竹笛那么的犀利，但是它能够带给人更多的一种平静的这种心态。
1: 对的
0: 啊，这是它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
1: 各有特色。
0: 嗯，好，我们下一个乐器的东方表达轮到哪个乐器了呢？
1: 我建议我们先可以先听一下丛老师啊，因为刚才在后面丛老师练习的时候确实也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2: 我现在大概先演奏一段是咱们中国乐器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旋律，

0: 这是唢呐吗？
1: 是不是？你看一下就能感觉到了。
2: 但是这个就是仅供娱乐了，只能仅供娱乐。想听到这个唢呐的精髓，还是得听咱们。
3: 看得出来，丛老师非常努力的在
2: 对
3: 模仿
2: 唢呐了
3: 啊。这个是丛老师的一个突发奇想吗？
2: 对，刚才说到这个以后，那唢呐的这个滑音啊什么的，这种技巧啊，是唢呐经常用的，但是双簧管确实不会用，所以我刚才只能是靠这个嘴的这个嘴部的控制，尽量去模仿一下，去找一下这个感觉。
3: 所以您觉得双簧管在我们的这种东方乐曲当中的应用最多的是在哪些方面呢？
1: 大家很熟悉的有一首《梁祝》，
3: 哎，
1: 对，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其实最经典的最开始的这个旋律。

0: 非常静谧的安静的一种境界。
1: 对，这首作品呢，我用我手中的单簧管向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音乐致敬。
0: 那您和柯老师演奏的这个巴松呢？
2: 我们可能最接近的就是我们民族乐器里面的管子，然后呢、哦、可能我们选一段管子里面比较经典的这个。
0: 好，
2: 我相信一吹可能大家都能知道这是什么曲子了。
0: 好。

0: 哎，没想到，
1: 听出来这是什么曲子了吗？
0: 啊、这不是我背，不是，这不是猪八戒背媳妇吗？
2: 没错，
0: 这个没想到啊！你看这个巴松，我觉得是最有威严的一件乐器。今天柯老师也是，哎，比较严肃的一个表达，就没想到来了一个，哎，出其不意。
1: 对，我们有的时候也能放下包袱，来幽默一下。哎、
0: 作为我们这个木管声部的这个五重奏啊，它能够很好的去嫁接我们这种民族乐曲吗？
1: 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民乐的联奏，让大家听一下我们演奏民乐的时候
0: 好
1: 什么样的。
0: 一起来听吧。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长笛的灵动，双簧管的悠扬，单簧管的醇厚，巴松的深沉，圆号的雄浑，五种乐器完美融合，各放异彩，又和谐发声。木管五重奏，让我们一起聆听五种乐器交织的时尚旋律。
4: 我觉得刚才听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歌联奏，你比如说像《太阳出来喜洋洋》哈，总的来说都还是比较欢快、明快的这种节奏的曲子。但是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这每一个木管声部的乐器啊，他们都能有那种非常婉转的这一面，那他们之间的配合能为我们带来一首那种风格的曲子吗？
5: 当然可以。
4: 可以吗？
5: 还准备了一首比较抒情歌唱的乐曲，我们来欣赏一下《绒花》。
4: 哎，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绒花》。

0: 非常好听的绒花。
1: 嗯，
0: 那我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杨老师。
1: 嗯，
0: 在交响乐里边，我们是经常能看到木管声部，单纲主力啊，或者担任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重任的这种角色。
1: 嗯，
0: 其实木管声部在军乐的演奏当中也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对吧？
1: 是的，我们之前在2019年的时候啊，就有过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经历啊，至今难忘。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啊，有一个1000人的特别庞大的一个乐团，当时我们都有参加，演了很多的，比如说包括，不忘初心，还有
2: 红旗颂
1: 啊，红旗颂这一类的作品，那个是特别难忘的一个经历。
2: 我记得当时呢是选了16个交响乐团，齐聚到了我们这个天安门广场。
0: 嗯
2: 啊，来一起演奏。当时我呢，印象中呢，我们黑管声部就有40多，是单簧管。那么弦乐器就更不用说了啊，一眼望不到头。当时，啊，所以场面是非常的恢宏的。同时，我们当时每一位演奏员，我记得身穿红色的绒毛的这个西服，
0: 一抹亮丽的中国红。
3: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不管是大家学的西洋乐器也好呀，或者民族乐器也好，只要演奏是自己国家的这种歌曲，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对，是根本不需要任何排练或者任何演绎，大家就自己就自发的会有这个情感，
1: 没
0: 无需过多动员。
3: 对，
1: 没错
0: 啊，心里边自然是激情澎湃。
1: 对，没错。
0: 哎，我想说比如说演奏这种铿锵有力的曲子的时候啊，会有一些难度啊，这在这里边。
1: 那不如我们听听看怎么样。

0: 每一处闪闪发光都是赤诚的初心，每一处熠熠动人都是峥嵘的岁月。音乐公开课邀请中国爱乐乐团各声部首席及演奏家们，畅聊与时代同行的音乐故事，聆听徜徉在春风里的金色旋律。
1: 可不可以通过我们的音乐，由我们木管声部的木管五重奏来向我们祖国诉说我们的爱意呢？
2: 当然可以，那我们就演奏一首《我爱你中国》。
1: 好，一起来听《我爱你中国》。

0: 我爱你中国，这首旋律诉说着每一个人对于祖国的爱。那么在这堂课的尾声，我们也一起来向伟大的祖国致敬。今天通过我们的课堂，老师们带大家走进了木管声部，也希望通过老师们的讲解，大家能够更好地认识木管声部，从而爱上交响乐。再次感谢各位同学来到今天的课堂，那本期音乐公开课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频道。

0: 台。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0: 额鼻炎片，
1: 身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

0: 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无敌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我们准备的开场曲呢跟青春有关。说来也奇怪啊，就是青春这个词儿呢好像总是在我们离开它之后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你不觉得吗？就像是我们平时翻一本旧相册的时候啊，当时觉得稀松平常的那些瞬间，你再翻的时候好像每张照片都闪闪发光，都会让你泪流满面。
1: 没错，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长，长到可以挥霍，但是秒针就这么滴滴答答的走着，走着走着就把一些人留在了原地，把一些话留在了风里。如果你还珍藏着某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么不必遗憾，那些逝去的都变成了此时此刻现在的你。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是那一首《怀念青春》。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河南洛阳的张乐平，他说前天呢去参加同学聚会，看着当年一块闹的那帮人啊，现在满头白发跟皱纹，那一刻我是真觉得自己老了，特别想点一首青春舞曲送给老同学们吧，岁月不饶人，多怀念那时候朝气蓬勃的我们啊。
0: 老同学凑一块特别容易有这种感慨，平时自己过日子啊，慢慢变化没什么察觉，但是一和当年的朋友们在一块打照面，然后看到彼此的白头发，看到眼角慢慢长出的皱纹，就会猛然的惊觉，哎，一晃咱们走过这么多年了。
1: 虽然说岁月不饶人啊，这是一个实话，但是人变老不是从长皱纹开始，是从不再惦记当年的热闹和青春的回忆开始的。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您和您的老同学们都没有真正的变老，是不是？这首青春舞曲送给您和您的老同学们，希望你们常聚，然后永远有这份鲜活的热乎劲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燕西。
1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下一条留言呢，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吴子豪，他说今天想点首青春纪念册，这歌的前奏一响，我们

0: 满脑子都是小学五年级那会儿，大课间跟同学们在走廊里瞎闹。这一晃都快12年了，借咱们的节目再回味一下当年无忧无虑的时候。
1: 这首歌已经这么多年了吗？
0: 你还觉得就在
2: 对，好像就在昨天一样。但是他如果不说，我真的没有发现这首歌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老歌最戳人的就是前奏一响，瞬间能够把人拽回到没有心事的年少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的日子很简单，也不用扛什么压力，然后天天无忧无虑的劲儿，越长大越让人怀念。嗯，
0: 就那种松弛的状态，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太难得了。这首青春纪念册我们马上给子豪安排，当然也送给所有哈还惦记着年少时光的朋友们，希望我们心里都可以留住这份简简单单的欢喜。

0: 来自广东清远的张伟光，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我想点一首《十七岁的雨季》，致今年满十七岁正在读中专二年级的儿子。十七岁是青春的雨季，也是奋斗的起点，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专心学好专业，沉淀实力，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生日快乐，未来前程似锦。
1: 嗯，十七岁读中专可能不是传统眼光当中最拥挤的那条赛道，但是绝不代表落后。伟光不逼着孩子跟别人拼分数比进度，我觉得这种允许花成花树成树的心态其实会给孩子非常厚实的底气。
0: 所以真正的底气是什么？不是所谓的一纸文凭，而是攥在手里谁也抢不走的一技之长，这是我个人的观点。那么这首青春洋溢的《十七岁的雨季》呢，就送给孩子吧，希望他十七岁生日快乐，在自己的青春时光当中能够闪闪发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

0: 还辛苦了。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张旭平留言说，前阵子我去新疆参加大学舍友的婚礼，当时在现场听到打起手鼓唱起歌，那气氛真的太欢快了。他是我们宿舍第一个结婚的，今天点这首歌送给他和弟妹，祝他们新婚快乐，多子多福。
6: 哎呦，这个看着宿舍里边第一个成家的兄弟，心里边肯定是特别感慨，什么时候轮到我呀，那种感觉，对不对？那你的朋友今天也开启了人生的新的阶段，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祝他们新婚快乐，也希望其他的兄弟姐妹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另一半。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卢景琴留言说，今天想点播一首《青春的起点》。刚才翻到第一家店的老照片，再想想现在手里这12家连锁店，心里挺感慨的。干餐饮这些年，我一直信一个理儿，能成事儿靠的就是诚信、好食材，还有一颗不糊弄的心。这一路真不容易，敬这些年没偷懒的自己。
1: 都说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这话说的应该就是这位朋友这样的老板。
0: 是
1: 那您的这12家店呢，也应该不是靠什么花里胡哨的营销堆出来的，而是每天盯着后厨的采购啊，盯着食品安全，用不糊弄的态度熬出来的金字招牌。所以时间呢，最公平的就是你真心对待食客，食客就会用行动给你回馈。
0: 是的，不走捷径，反而可能走出最宽广的大道。我们把这首朝气蓬勃的《青春的起点》马上为您安排，也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份宝贵的初心，把你的餐饮版图做得红红火火，越来越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韵心。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朋友，这是来自于吉林四平的苗楚瑞。他说，我弟弟啊今年大学刚毕业，一门心思想去大城市闯荡，家里人都挺担心的。今天想点一首少年英勇洪湖志送给他，年轻人就该有点远大志向，不怕吃苦，出去闯闯是好事儿，当姐姐的在老家支持你，放手去干吧。
10: 楚瑞真的是个好姐姐，就家里人担心孩子在外吃苦，其实是人之常情。但是他明白，哎，刚毕业的小伙子其实心里头揣着志向呢。他最需要的不是家里人护着拦着，而是一份实打实的撑腰。
0: 没错，然后呢，我觉得对于他弟弟来说，一想到家里边，哎，还有我姐在呢。他心里就特别的踏实，出去努力的时候呢，哎，心里也会有底气。尤其是我们这种就是离开老家到外地闯荡的人，特别明白这种感受。就是我往前冲的时候，知道身后有人惦记，啊，走得再远，心里都踏实。
10: 是的，少年应有鸿鹄志，不惧岁月不惧风。我们就把这首《少年应有鸿鹄志》送给楚瑞的弟弟，也希望你可以带着家人的牵挂，大胆地往前冲。愿你得偿所愿，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的破极限，少年一有红胡子，当机骏马踏平川，上八切同一道无视风雪，你心有想你想，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

些清醒的迷茫都不知所踪，褪去了混血之气变得成熟，我的理想还没实现，我的思绪苦在执念，走向顶峰是新的起点，让我的剖极限，少年亦有红胡子，当起住想把切痛一刀，无视风雪你心不上，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人故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妈，我们走了。
1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6: 不要太淘气哟。
18: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风千里，声浪滚烫，
1: 我不会走。
0: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
2: 谁的光
1: 为你唱首歌。
0: 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

0: 三次，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妈，我们走了。
1: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그래서 다시 괜찮은 표현을

听到全场朋友的声音。全场的朋友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说起《我的祖国》这首歌，可以说它是属于我们全体华人的一个情感表达。当我们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当海外留学生思念家国的时候，当我们想要直抒胸臆表达爱国情感的时候，都会想到这首歌。作为年轻一代，我们对《我的祖国》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它其实是电影《上甘岭》当中的歌曲，影片当中描述的战斗场景非常的惨烈，但这首歌呢则显得特别的温柔治愈，好像能抚平一切伤痛。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我不禁对这首歌的作者感到好奇，想问一问杨教授，这首歌它起初的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吗？
2: 这首歌曲呢，其实在乔羽先生接受上甘岭的插曲写作任务的时候，沙蒙导演就告诉他，我这个片子其实总体上已经拍摄结束了，只剩下插曲所在的这个部分需要等音乐出来然后补拍。那么整个的这个摄制组是在停机坐等的状态，就算是每天什么都不干，每天也要消耗2000块钱啊，这是在1956年是巨款，
1: 不小的数目了，
2: 是巨款啊，所以时间紧任务重，乔羽先生就接下了这块硬骨头啊。他看过样片以后其实还是挺兴奋的，但是真正拿起笔来创作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困难。那么按理说这个歌曲呢，它是在上甘岭战役的这个间歇需要出现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把这首歌曲写的也像战斗场景那样非常的昂扬，非常的激动，那么乔羽老师他就说这样会比较靠啊，显得没有对比，就像舞台演出里面的这个靠色一样。那么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呢，就是这首歌曲这样处理就少了灵魂，所以这样反反复复的修改了10多天，突然有一天，那乔羽先生他说他想到了他去中央苏区，当时是赣南和闽西等等地方，在渡江的过程当中看到了长江两岸的旖旎风光，同时呢也听到了江上人们的那种歌唱和对话，这是他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从北方到南方的这种新鲜，让乔羽老师找到了他这首歌曲的这个触点，或者叫灵感。所以，他想在战争过后，那么所有的这个参战的指战员，他们希望重建家园的那种愿望，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勤劳朴实人民的赞美，还有就是保家卫国的这种决心，都是要有的。所以他写的这个歌词一共是3段，那么这3段当中呢，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第一段写景，一条大河波浪宽，对吧，这是写景。第二段写人，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这是写人。第三段表明立场，朋友来了有好久，注意最重要的是下一句，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所以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有景有人，同时还有情的这种表达，让我们一下就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以及我们誓死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所以这首歌曲为什么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多人走在全球的各个地方，他们一旦回想起或者是唱起这首歌曲，都会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就是因为歌曲的这种递进关系， 歌曲的这种描写内容以及它的内部结构，它也是在副歌的部分一直在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歌唱我们的人民和江山。所以呢，这样的歌曲我觉得它不传承，它不被人铭记，没有道理。
1: 是的，
2: 对，
1: 一条大河波浪宽，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家乡的大河，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每每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想起这条河的时候，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温暖和安慰。这也是《我的祖国》这首歌传唱如此之广的原因。现在就让我们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一条大河里潺潺的流水声。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
2: 指导员，你来听。
1: 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重这个人吧。
1: 指导员，保持纪念荣誉，坚持。

0: 时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2: 喂，二号观察所吗？
0: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3: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0: 什么？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嗯。嗯。听见了。听见了。

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了。

0: 十三营长，命令提连一定要坚持到命天破晓。要三营，八连连长还没到，不会那么快吧？
1: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春发奉命来到，怎么？
1: 是一路跑不来的，
0: 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2: 警委员，大伯谁给张连长？
0: 你的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3: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4: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哈哈，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的，
5: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6: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3: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3: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3: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3: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2: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4: 张东发。
2: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7: 是的，
2: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5: 师长，
0: 你叫什么呀？
8: 3营8连通讯员杨德才。
0: 你写什么？
6: 写日记。

0: 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1: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同心圆，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嗯，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一凉。
2: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2: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3: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2: 怎么？情况有变化？
3: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2: 杨排，
4: 到。
2: 通知各排，拉开巨轮，跑步前进。
4: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崖上。
1: 好，一排长
2: 到，
1: 马上把这个给接收过来。
2: 是，
1: 同意啊。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到。孟指导员，
3: 我是张正发，
0: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4: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1: 把部队隐蔽好，注意观察。
2: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2: 什么？
1: 张连长，
2: 你下去休息吧。
1: 我不能下去，
2: 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1: 不能，我把指导员带下去。
2: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4: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2: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2: 是。
4: 李壮，
1: 向营长报告，七连光荣地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0: 你撞！
1: 杨排，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领导台，红日旗班立刻传令内撤，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行军，赶快报告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喂喂喂，李壮，李壮，李壮，哎呀，这倒霉的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变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其实这首歌的歌词第一句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我们都知道这个一条大河其实就是指长江，但为什么乔先生反而不提长江，用一条大河来隐喻描写呢？
1: 这里面其实有乔羽先生他自己的考虑，当时的这个导演沙蒙他拿到歌词以后，他就问了乔羽啊，你为什么不把万里长江波浪宽作为第一句歌词，万里长江波浪宽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乔羽先生就没有同意，他说如果非常具象的把一条大河就仅指长江的话，那么不在长江周边生活的这些人，他就没有了这种所谓我们说的通感的这种这种效果。那没有见过长江的人有很多呀，对吧？但是呢，有很多人的身边或者是家乡，他可能会有一条河。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所有听到这首歌曲的听众的这种归乡感、归属感，就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这首歌曲虽然第一句歌词叫一条大河波浪宽，然后最开始的歌名叫一条大河，但最终乔羽老师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把它歌名改成了我的祖国。这个歌名其实也表达了电影当中的这些指战员官兵们胸怀家国忘我牺牲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0: 所以这条大河不仅是奔涌而下的长江，
1: 对，
0: 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母亲河，让我们更有归属感，更有温暖感。
1: 对，

0: 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0: 年了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1: 站住！站住！站住！
2: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2: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1: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2: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0: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1: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院长的。常院长的。
1: 孟指导员，我在这里。
0: 张院长，你们这里有人吗？
1: 你说吧，孟指导员。
0: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常院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4: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陈大浩，坐下，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1: 连长，
0: 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2: 我们的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仍然那些死尸啊，
2: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燕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5: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5: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5: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6: 是，我们执行。
5: 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嗯，我不是讲价钱的。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6: 对，
0: 是是，
4: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得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哎呀，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擦，把军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杨老谭，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6: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着你。
2: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等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2: 连长，连长，
1: 轻点。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志等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

0: 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好不了了。
1: 哎，给不了了，
0: 给不了了，给不了了，他尝试了吗？给。
2: 连长，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这么多呀？
1: 打！你别让，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2: 是，
1: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李军，跟左右林扛大连去一下。
2: 是。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啊，
2: 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3: 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4: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0: 好，政委。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
2: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3: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邓小阳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4: 小杨，
3: 战友回来了。你看，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4: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5: 连长，
4: 小杨回来了。
5: 哟，
4: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5: 只我一个。
4: 反击部队来了吗？
5: 没有。
4: 怎么，阵地不要了？
5: 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 可不行，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2: 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1: 是啊，哎，咱们给上级提个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
4: 对对，
3: 站在马场这儿。
5: 哎，
3: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3: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人都举起手来。
6: 我们青年团员呢？
7: 也举手。
5: 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7: 是。
5: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6: 是。
3: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0: 加长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首歌。我的祖国这首歌谱曲人呢，也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刘炽老师。所以这首曲子的灵感当时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8: 刘炽老师在谱写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时候，他已经非常著名了，有很多作品了。那么当导演沙蒙找到他的时候，刘炽老师为了让这首歌曲在放映之后那更多的观众喜欢，他特意去调查了1949年到1955年之间老百姓最喜欢的歌曲。他确实是做了这样的前期工作，从中找到了10首，反复听，反复的斟酌。他在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里面，整整一个星期，除了吃饭、睡觉、散步，就是在屋里一遍一遍的就唱，唱累了用笛子吹，然后吹累了又唱。反复的推敲，反复的琢磨，让他的这个音乐发展的逻辑，包括旋律的这个结构，还有呢调式调性等等诸多方面都非常的朗朗上口，都非常的易于传唱，连饭其实都是服务员送到他的那个房间的门口的。为了避免外界对他的打扰，他自己在门口贴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刘炽死了。
7: 太专注了。
8: 对，不让人敲门进去。所以经过作曲家还有词作家反复的斟酌，反复的打磨，最终我们才听到看到了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我的祖国。
7: 杨老师您看哈，咱们中国的经典红歌其实有特别多，
8: 对，
7: 但唯独就这一首我的祖国，哪怕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只要听到这个旋律就会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歌曲里面，唯独我的祖国会让我们感到格外的亲切和动人呢？
8: 我个人感觉是这首歌曲强烈的画面感，还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抒情性，以及特别强烈的这种爱国激情，让我们现在每每唱起它都会觉得热血澎湃，都会觉得非常的激动。乔羽先生呢，他自己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注重在不同的年代写人民的心理，写人民大众最真实的感情。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他的歌词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其实都是老百姓我们平时想说的一些话，但是呢这些非常质朴的语言，当他加上了刘炽老师的非常抒情的旋律，让这个影片的内容和我们观众之间的这个互动 非常

0: 强烈的这么一个效果。这个抒情曲风实际上是符合影片当中情节的需要的，因为这是在这个战斗间隙啊，是由这个志愿军护士他在护理伤员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唱起了这首歌曲啊，并且呢一呼众应，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歌曲进行的过程当中导演采取的这个蒙太奇的手法，给我们描绘了祖国的大好山川这些其实都是歌曲和电影非常紧密结合的这种处理，所以它使得这个电影的进行在这个剧作的这个设计上是连贯的，包括剪辑的节奏上，这个地方实际上它的那个节奏气口出来了，对，它降下来了，而不是一直处于特别紧绷的战斗状态，所以这首歌曲的出现实际上在影片当中的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了志愿军战士必胜的决心，看到了他们大无畏的不怕牺牲的这种精神，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我们叫反打，看似温柔，看似抒情，但实际上语气铿锵，
1: 所以这一段旋律那么经典，它记录了那个年代的故事，记录了那么多有血有肉的为我们牺牲青春和生命的人，而如今我们再听这首旋律抚今追昔，继往开来，也更加的学会了珍惜和热爱。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上甘岭》这部经典影片，感受那份对家乡、对故土的深情。

0: 卫生员，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

0: 过什么脾气啊？
1: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儿就得要水喝。”
0: 是的，是的。
1: 刘星元，
0: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1: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花飘飘。
2: 这小鬼。
0: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0: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0: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统共就这点水了。

0: 店长
1: 啊，
0: 地震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过很挨打的传统。王子涵，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个。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口。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2: 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3: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正发。
4: 张正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5: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4: 还有一个呢？
5: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4: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5: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4: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5: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4: 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1: 李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3: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1: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3: 你还叫？
1: 同志们，
5: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们到四号坑道，你们到八号坑道，好吧？你们到十六号坑道，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12: 是。
1: 到二十号坑道，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12: 是。
1: 出发吧。
13: 行哟，
14: 转。
13: 齐步。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滚筒。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送点萝卜来。
1: 对。
2: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2: 哦。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2: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
3: 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
1: 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2: 给杜少元。
3: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1: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4: 还差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那点小意思，来来来。

0: 适当收了吧。
1: 怎么能不收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账打的，嗨，这次账我早说过，要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商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0: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
1: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头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我干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天气燥热，大伙儿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顶有梅林。”大伙儿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儿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直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2: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马四海，快点，你那个小矮人给几两筐子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3: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4: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4: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3: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4: 又是水？
0: 哦，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4: 嗯，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4: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5: 小杨，
1: 嗯，
5: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2: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5: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染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6: 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啊？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呢？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0: 有志。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不，小娃，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弄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

0: 哎呀，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同志，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潜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魏胜元，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
3: 指导员，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赵员，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指导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19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19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一排长，守住灯口。
1: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2: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
3: 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4: 拼吧，连长！
0: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0: 我照顾你公子。
1: 李壮，李壮，主父您就快来跑。

0: 连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症状
3: 是要我们吗？
2: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忠。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0: 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光笑。展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1: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我就是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2: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2: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2: 是，走，小鬼，走啊！

0: 这样的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不早了，这样的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连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队长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准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
0: 你去吧。
1: 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吉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子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枝烟。

0: 我怎么想，动哥就怎么唱。
1: 仙境张家界，神秘大湘西。本节目由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冠名播出。
2: 在湖南，有这样一座山。传说4000年前，舜帝南巡至此，见山水奇美，脱口而出：“浪者，山之良也。”山脚下，浮夷江缓缓流过，也连接着这里的人间烟火。

0: 溥仪江真的太美了，
1: 太美了。
2: 是，
0: 而且看这个画面，我就理解了那句话：“江流天地外，山色永无中。”这边的山每一个都形态各异，特别有意思。哎，你们觉得像什么？
1: 我好像看见了骆驼。
3: 我好像看见了辣椒。
0: 哎，你们都很有想象力。
3: 他们呢，都属于丹霞地貌，这种特别的色彩和地质，让他们显得更生动了。
1: 其他地方都是水让山变得更灵动，在邵阳浪山好像是山让水变得更活泼了。
0: 在我的心里，山不是沉默的，就我们随手拿起一个石子敲击它，它就会给我们回音，然后如果对着它放声大喊，它就会给你一层一层一层的回应。但它究竟会回应什么？妈妈，你带我们听一听群山的回响好不好？
3: 好呀，走吧
0: 走吧。

邵阳浪山是由白垩纪沙砾岩沉积风化形成的丹霞地貌，和张家界一样，这里也曾经是海。

0: 哎，师傅您好呀。
1: 你好。
0: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在敲这石壁上面松散的石头。
0: 哦，那敲这个石头有什么作用呢？
1: 下面是游步道，这松散的石头它是风化以后它会掉下来砸到游客。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声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安全绳。浪山蜘蛛人深系绳索，在数百米高的峭壁上移动排查，他们守护着山，山便守住了这一方水。

德彪西特别喜欢写听不见边界的音乐，很多人第一次听他的作品会觉得旋律像水一样，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层一层慢慢荡开的波纹。

0: 山有千面，一面是阆山的赤壁丹霞，一面是南山的田园牧歌。把脚步走进山径，把琴声还给山野，种豆南山下，心自向山归。
1: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曲子是牧歌，不仅因为这里是草原，更因为我能从中听到一种家的归属感，就像这里的每一棵草听见了他们的土地。

0: 瑶和瑶族是同一个民族吗？
1: 我们花瑶呀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在我们雪峰山的山头上呢，目前全国只有10000多人住在这里了。
0: 哦，那为什么要叫花瑶呢？
1: 你看看我身上穿的，我们把所有最艳丽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同时啊，我们花瑶的挑花技艺是非常精湛的，所以啊，大家都叫我们花瑶了。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地方，所以各个民族的文化呢是相互交融的，我们都是邻里邻居。
2: 哦，一样的远亲不如近邻。
1: 对了，
0: 对，是。

你看到这个下面的根系是裸露在外面的，但花瑶的古树林里面，它这个根，它的根系是会呼吸的，它每一棵树都有它的印记，

0: 妈妈的笑与泪是我们的第一个牵挂，无论在哪儿，跨越山海也要回家。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坐下。
3: 做什么呀？
2: 我是绣花。
3: 哦，绣花。
2: 哎，我们的瑶瑶是海拥杯。
3: 哦，拥杯就是绣花的意思。
2: 哎，我这个花是绣给我的女儿结婚的。哦，
4: 我们这个呢是花窑挑花。
1: 挑花。哎，
4: 挑花，它是没有图案的，没有模板。阿妈心里想什么就挑什么。花窑的阿妈呀，把最好的、最吉利的祝福都挑进了这个衣服里面，
3: 哦，给孩子送给女儿，
4: 对，给孩子们最美好的祝福。那，哦，花窑阿妈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以后呢，就会把它放进一个神秘的箱子里。哦，
3: 是这个箱子吗？
4: 对的。
3: 为什么是神秘的箱子啊？
4: 因为啊，它叫花窑女儿箱。
1: 女儿箱 daughter's box。
3: Yeah, daughter's box。
4: 当花窑的阿妈有了女儿的第一天开始，她就会准备这样一口箱子，然后呢一针一线的挑上挑花裙啊，挑花片啊，虎头帽啊，还有很多更加神秘的东西，神秘的礼物会放进这个箱子里。女儿一天一天长大了，当她出嫁的时候，会随着嫁妆一起送到男方家里去。
3: 美好的祝愿。
4: 对，那么这个秘密呢，会伴随着这个姑娘一生，谁都不能打开，她的爱人也不能打开。
1: 啊，不用打开。
4: 哎，不能打开。
1: 哦，
4: 就是
1: secret。
4: 所以呢，这口箱子呢，是花窑的阿妈和女儿一生的秘密。哦，
3: 我看到了这个箱子，让我想到了国内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叫做史铁生。他在《我与地坛》里说，有过我车辙的地方都有母亲的脚印，让我想到了有过我二胡的地方也都有我妈妈的脚印。那二胡就是我与我妈妈的女儿香。
1: 哦，Wow, that's so moving. That's so wonderful. All this story.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这里是怀化通道的芋头洞寨，这里以鼓楼为龙头，小溪为中轴线，民居是龙身，风雨桥是龙尾，一个寨子就是一条龙。

0: 什么呀？这么好听啊！
1: 谢谢。我们唱的是侗族大歌。哦，侗族大歌呢，我们侗语叫嘎老。
0: 嘎，
1: 对，嘎就是歌的意思，哦，老呢就是古老和庞大的意思。哦，我们刚刚唱的是我们的步步催春哦。因为我们侗家人呢是饭养身，歌养心嘛，我们唱歌呢跟吃饭一样的重要。
0: 那你们是什么都可以唱吗？
1: 对呀，就像我们听到风声呐，风吹树叶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唱风声。我们的劳动生活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可以唱劳动歌。

0: 卓安老师，这座工程书院就是当时通道会议的会址。1934年的冬天呢，中央红军到达了这里，当时四面被围，生死一线。毛泽东主席啊，力主改变原先北上的计划，向西进入贵州。这不是退，而是啊，选择了一条新路。
1: 那如果当时没有转呢？
0: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呢，在北上湘西的道路上，派了20万的重兵对我们围追堵截，而我们中央红军呢，只有3万余人。如果没有及时的转兵，可想而知，就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伟大的长征胜利，更不会有我们现在。今天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啊，通道虽小，但是在那一夜呢，他却把历史的轨道给掰正了。
1: 侗族大歌唱的是和谐共生，通道转兵真的就是活下去了。
0: 是啊，屈原在《离骚》里呢有一句话：“一于心之所善兮，所以九死其犹未悔。”我相信呢，90多年前，在书院的那些人，他们选择心里所相信的，就不会畏惧前方所有的艰难险阻。上一代人把路走出来了，我们的生活，也正如他们所愿。

0: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你不倦他，他不厌你，彼此相伴，安安静静。
1: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你朝他喊一声，他一定会给你回应。
2: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总有一种声音会等你很久很久。
3: 有人把声音留在山里，有人把歌声唱给后来的人，于是群山一直有回响。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4: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3: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8: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

0: 鸡精汤米，
1: 速冻汤米，五道配好几
0: 个。哦，想加浓啊。
2: 家乡的韵味是什么？一句乡音问候，热气腾腾的咸豆浆和生煎，或是一道河、一条街、一扇窗，还有一针一线里的古往今来、锦绣繁华。呼吸家乡的空气，听着余音萦绕、从未停歇的弹拨之乐，我常常思考，仅靠着两只手、三根弦，如何在弹、调、扫、轮、搓之间奏出无理不绝之音，让平弹之弹妙趣横生，道出人间百态。就像这别致的江南小景，它至纯至透，却见证着漫长的光阴荏苒，简约而不简单。千古玉之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3: 苏州是雅的，笔墨典雅，诗韵文雅，风景秀雅，还有人的雅，一桌一椅，一把三弦，方寸之间手一挥，雅便随着音律流淌出来。长衫也是有腔调的，讲究量身定做，多一寸少一寸都不可以。弹三弦唱平弹也是如此，一个音一句唱都马虎不得。长衫穿在身上，三弦拿在手里，便真正融进了这座城，

0: 静水深流，气韵天成。三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我始终与一把三弦、一腔热情为伴。与其说是我带着他，不如说是他引着我。择一事，终一生，在传承和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永远年轻。
1: 我从小就喜欢在四九城的胡同里穿行，我的爷爷、爸爸、叔叔都在胡同里长大，他们都和三弦打了一辈子交道，所以我一直认为三弦和京味儿是分不开的。
2: 老北京的胡同里藏着技艺娴熟的手艺人，匠心雕琢的小物件，尘封岁月的旧书摊，还有夹杂在其中的时尚与年轻。在我看来，这就是生活。我相信这件乐器的根与魂就在这市井烟火当中。
3: 然后刚才那几个地儿，我过去跟你那块儿，我分解的时候，咱们稍微来点碎的那种，哒哒哒滴滴，哎，对对对。

0: 生活在老北京的人很难想到以前的工业大院也能成为网红，我的父辈们也从没想到有一天三弦会与流行音乐产生新的化学反应，而这件古老的乐器也在传统与潮流的碰撞中重新定位，焕发更强的生命力。
1: 江南有韵，扣人心弦，欢迎两位老师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古韵千秋
1: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大家来到中国的五个城市，在大美山河的壮景中聆听五种中国传统器乐的故事与声音。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上海评弹团团长、评弹名家高博文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中国广播艺术团青年三弦演奏家王玉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可以感受到此刻呢，我们周围满是亭台楼榭、粉墙黛瓦的江南情韵。其实今天我跟高老师算是回家了哈。
3: 对，的确是。
1: 对，因为我们俩都是江南人，所以今天呢特别的开心，可以把王老师请到这个苏州城当中，对，和我们一起在江南水乡当中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主角——南北通吃的传统弹拨乐器三弦。其实我们的高老师一直被大家非常亲切地称为吴韵一哥，然后王老师呢也是三弦世家啊，两位呢一南一北，而且与三弦都有着不解之缘，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南北三弦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异同？
3: 南方的三弦呢，从我的这个行业来说呢，就是评弹说书啊，咱们这个江南的苏州评弹呢，这个三弦是我们最重要的乐器，因为为什么说最重要呢？我们这个评弹的乐器主要是三弦跟琵琶，但是这个琵琶和三弦呢是双档两个人的时候，那过去呢咱们说书呢大多数是一个人，咱们叫单档，这个单档的乐器就是这把小三弦儿，所以这个三弦呢是，我们叫像命根子一样，背着三弦儿走官堂上书台啊，所以这个过去你看着这个背着把三弦儿在江南这个水乡游走的，哎，大多数就是说书艺人，所以这把三弦儿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么南方的小三弦儿呢，就是相比大三弦而言的啊，它比较小巧一点，
1: 体型上就比较小，
3: 体型比较小。那么咱们小三弦儿呢，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三根弦啊，这个我不知道北方这个叫什么呀，
4: 琴轴
3: 啊，南方叫枕子，那么这就是三根弦儿啊，有弦马啊，这是我们裹的是这是蟒皮啊，蟒皮这杆儿呢，各种木质都有啊，一般学的时候呢白木的啊，
4: 白木的
3: 比较简单的，后来这个学的好了又红木的，老红木的，紫檀的啊，这个贵的很多很多。
1: 你看南方的三弦我们管它叫小三弦，那相应的北方的是不是就管叫大三弦
4: 了？今天我还带来了，
1: 这么一对比真的是大，
3: 这一对比他大个子。
1: 对，我们两位老师可以把这个南北三弦放在一块对比一下。

0: 你看，确实对比比较明显，跟各个爸爸带娃似的感觉，
1: 对，是因为我手中呢现在拿的呢还是改良后的，还不是传统的，
2: 好像还得长，
1: 对比这个还要再长，
3: 还高，
1: 对，所以那是传统的北方曲艺的三弦，
0: 对应的就是高老师的这个南方的曲艺这个平弹的小三弦。
1: 刚才高老师详细的介绍就是小三弦的特点，其实它的音色是清脆明亮的，但是大三弦呢，整个它声音就比较浑厚圆润。
3: 中低频的一个音响啊，它比较善于行腔作韵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结合人声的这个声响，所以北方曲艺的很多曲种，比如说像京韵大鼓、单弦，都用这个大三弦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的明显感觉大小上面有差异，其实材质也是有差异的，
3: 材质呢是基本也没有差异，就是南方的这个平弹的三弦呢，就用弦，这个弦呢跟它们不同，它的弦质它是钢丝弦，所以你看它的声音出来。
2: 比较浑厚，尤其在这个园林当中啊，一下子就觉得得上点茶什么的，
3: 一下有那个意境。咱们南方呢，因为这个唱的吴侬软语，所以南方用的这个弦呢是丝弦，
1: 比较清脆。
3: 哎，还真是。咱们这个来个平弹的过门，在这个小桥流水当中也是，啊，挺有意境的。
2: 它就比较柔和，
3: 比较柔和，那在演奏方式上呢，高老师，我注意到您的这个指甲哈，好像跟我们女孩似的，留的特别的长。这个指甲，因为我们是用丝弦，对指甲的这个伤害度不大。钢丝线像他们这个王老师那个，如果用指甲的指甲就很容易弹坏了啊，也这力度也弹不到这个力度，是吧？所以咱们用丝弦呢，指甲这个整个的这个磨损率不大。
2: 用指甲弹呢，哎，一个比较自由，还有呢，因为咱们说书嘛，还要演角色，你演一个这小姐，演一个公子，你这把胶布缠着，这手指头就不好看，
3: 破坏美感，
2: 对，所以咱们这个手得留指甲，那这个手弹乐器的都知道，这个手得剪掉，这个摁弦，所以呢，我们一般男女演员都是要留点指甲，这个丝弦呢用真指甲一弹呢，哎，这个音呢就特别好像饱满一点。
1: 所以我们小三弦其实就用自己的真指甲弹奏。对对对，我看王玉老师手上就绑着假指甲了。对，高老师那个真指甲来讲，我们就得用假指甲了。他这还有北方曲艺的，好像还那个长的，用骨头做的，那个牛骨做的，这个更大。然后用线，传统的是用这个线绑在手上。
3: 对对对对，
1: 是。然后后来呢，演化，现在我们的器乐三弦呢，民乐三弦呢，用这个橡皮膏，是胶布，
3: 胶布，
1: 把这个化学的这个三碌碌这个片制作成的这个实际，这样的声音呢，像高老师说的，演奏这个钢弦啊，它的音色是最佳的，北方的这个说唱音乐的这个代表性。

0: 哎，
1: 刚才北方的这个三弦就是铿锵有力的这个，所以用假指甲跟钢弦啊，这个演奏出来的声音。
2: 传统的北方曲艺的大三弦和苏州评弹的小三弦一样，也运用的是丝弦。民乐的三弦改良之后呢，选用的是钢丝弦演奏。
3: 嗯，
4: 这个三弦啊，就是很有地域性。
3: 嗯，
4: 你看这平南过门一来，就是这个庭院当中来杯茶。他刚才一来四合院喝杯豆汁儿，
3: 对，感觉已经走在北京的胡同里边，都有那个大爷问吃了吗您嘞，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4: 这个很有意思啊。
3: 对，真的，一下对比出来，大三弦和小三弦在音色上面的质感，真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哈。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江南水乡，就不如来听一听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地地道道的苏州评弹。
4: 谢谢，嗯。

0: 您看咱们在苏州河道当中乌篷船过，弄堂里面评弹声声，真的好像每一块青石板每一曲评弹都可以让我们一梦千年。那在平时的演奏当中，大三弦和小三弦扮演的角色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差异呢？
1: 评弹的过门基本上都是以三弦为主的，有时候老听众听这过门啊，一听就知道，哎，这什么调来了。比方说，哎啊，这个是讲调，哎，比方说这有点滑音的，哦，这个是琴调啊，各种流派，它在三弦上比较这个简单的音符当中，它来一点变化啊，老听众一听就知道，哎，这个是个什么流派。后来这个平弹音乐不断的这个发展，也要唱一些这个诗词啊，唱一些其他题材的，就觉得小三弦呢有时候音量啊好像偏小了一点，啊，放在大乐队里边，小三弦的音呢好像这个浑厚度不够，所以呢也有用大三弦的。
0: 那咱们的大三弦一般都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呢？
2: 说咱拿北方的曲艺曲种来说，它相对的比较丰富，因为我们通常熟知的刚才代表性的有这个京韵大鼓、单弦、梅花大鼓、
1: 西河大鼓、京东大鼓
2: 等等，
0: 都是大
2: 一系列大鼓
0: 气势。
1: 北方的古曲就没有不用大三弦的，
2: 都是
1: 这个大三弦是最重要的。
2: 对，作为主奏乐，甚至是唯一的，像单弦，为什么叫单弦这个曲种？它就是一把三弦，
1: 对，
2: 然后和一个演唱者，这个说书人，所以它三弦就是一个乐队的感觉。刚才从音色上大家听到了跟苏州评弹的小三弦不同，它其实从技法上呢，因为北方的北派的这个整个的音乐风格呢，其实还是像我们说这个棱角分明的，所以它的很多的重音啊，包括扫弦，包括我们左手还有这种扳弦，哎，这种技巧在北方的这个曲艺三弦上特别的运用的非常广泛，这可能也是南北三弦的演奏技法的一些区别和特点。
1: 南方的这个，因为我们像我们的贾元全老师，他就很喜欢北方曲艺，所以他在南方的这个曲艺的，他也就是说您刚才说的，
2: 这个单弦，
1: 他也把这个、

0: 它也有这种、
1: 哎、了，嗯，
0: 也有这种
1: 打音，
0: 哎，这种打音、嗯、所以就更加丰富了这个三弦的弹奏的技巧
1: 的，哎，
0: 否则呢我们原来呢就老先生呢就是弹跳，就是弹跳，所以后来有滑音呢、啊，有这个扫弦呐、啊，
1: 丰富了
0: 。对对。
2: 听完两位老师的这个讲述啊，我真的特别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咱们小三弦就特别像南方的这个小桥流水。
0: 对对对。
2: 就是百转千回，令人沉醉。
0: 是。
2: 然后大三弦的气质呢，真的很像北京胡同，飒爽、局气、硬朗。嗯。所以同样一种乐器，它其实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当中，也会滋生出不一样的风格和特点
0: 了。对对对、
2: 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南北三弦，嗯，但其实好像在我国的很多西部地区。嗯，三弦也是一种文化图腾一样的存在，
0: 是的是的，
2: 比如说像云南好像26个少数民族有23个都弹三弦，是不是
1: 不同的民族，而且他们的这个民族各个三弦它形制还不一样、嗯、比如说这个白族的我们知道有龙头三弦，然后拉祜族呢那个小三弦这么小也叫小三弦、嗯、但是比苏州评弹的三弦一半还要小
0: 是
1: 清脆很高频的这样的啊、嗯、金属的这个声音、嗯、然后还有我们知道这个彝族这个歌舞我们用的一人多高、嗯、比大三弦还要大、嗯、啊他背着这个弹唱啊，青年的男女这个谈情说爱，然后做这些这个欢歌劲舞啊，但是他们的特点其实都是三根琴弦，然后蒙制这个皮膜震动啊，然后没有品，这区别于琵琶，是吧？但是三弦其实不是一种乐器，它是一大类的。我们的传统的北方曲艺比我的琴还大，包括蒙古族的三弦，包括刚才我说的彝族的大三弦，它也是啊大中小，其实还有中三弦。我们这个中原地区，包括这个山西啊，包括现在这个很火这两天这个陕北说书的这个三弦，哎，是中号形制的，所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其实它的种类非常的多，
0: 对，
2: 所以三弦这样一件其实非常有群众基础的乐器哈、嗯、能够流传到今天被这么多人喜欢、嗯、它是不是历史也相当悠久了，
0: 据说是这个在秦始皇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是要修长城啊
1: 长城、
0: 嗯、啊很多的工程啊，大家在聚集在一起啊，繁重的劳动之余、嗯、啊总归要想要休憩一下
1: 娱乐一下，
0: 不知就是谁想出来、嗯、就是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能发声音的有点这个音乐的这个音符的啊三根弦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乐器吧、哦、大概这个就是三弦的鼻祖。
2: 所以王老师，三弦其实可以算是一件起源于民间的乐器吗？
1: 对，它其实起源于民间，但现在也依然活跃在民间，是老百姓们最喜欢的。那么在很多的场各个民族各个场所，三弦其实带有这种娱乐性的，带有这种欣赏性的，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些文人雅士以弹一些文曲啊，比如说我们北方的弦索13套，这个都是在皇家贵族包括这些王府中运用的，现在这个套曲呢都传承下来了，被这个荣斋先生还有爱新觉罗玉环先生啊、都是手抄谱、严谨的，包括直发谱、对，包括三弦琵琶和古筝，他们是一个现在的叫弦乐中方的弦乐四重奏这个组合啊，这也是活化石了。
2: 所以它起源于民间，但是宫廷礼乐当中也有涉猎，所以我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既接地气又很洋气，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的乐器哈、
0: 对对对、江南有个真实的历史记载，乾隆皇帝这个不是很喜欢到江南嘛，6次下江南，哎，他到江南有一次就是听了这个评弹，说书名家王周氏，他是乾隆年间的说书名家啊，这乾隆这个微服私访，也是到那个冠前街，哎，到光裕书厅，对吧？
1: 光裕书厅
0: ，就是他驻足一看，哎，你看一个其貌不扬的一个艺人在那儿又说，这个就又演还唱。一弹三弦下面都摇头晃脑的，哎，因为以前的这个唱词啊，因为明清两代江南文人特别多，为什么说昆曲评弹呢，它的文学性比较高，都是经过这些文人雅士润色加工，所以这个乾隆皇帝一看这个不错啊，他也喜欢艺术，就把他招到沧浪亭来说了一回书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弹唱啊，当时也是一把小三弦啊，也吸引了乾隆皇帝啊，所以这个三弦在民间也在庙堂
1: 啊
0: 都有啊。
2: 哎呀，我突然觉得三弦真是一件特别有魅力的乐器，你看它又有这个明快爽朗的少年气，然后又有这种古朴浑厚的老者意哈，真的是方方面面的韵味都可以向我们传达。
1: 那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昆曲的三弦，那么下面呢，我就邀请到了 苏昆艺术家啊，我们俩一起合作一首昆曲的著。

0: 之前听过一种说法，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听过哈？说三弦的音色，三弦三弦，第一弦春色满人间，第二弦云雾叠山峦，第三弦明月小桥边，特别诗意、特别美感的一个对于三弦声音的描述哈。
1: 这个我们从业者从来没听到，
0: 第一回听说是吧？
1: 等会儿那
2: 有诗意
1: 记一下啊。
3: 老先生们告诉我们，三根弦代表的就是天地人，
1: 天地人。
3: 哎，这个哎，
0: 这怎么讲呢？
3: 跟它的音色有关。那我们知道三根琴弦呢，这个一弦代表天，因为它高频飘在上面，那这个老弦最粗的浑厚的非常深厚，代表大地，那中间这个呢相对的中和啊，就代表的人，合在一块儿就是天地啊，我们三根弦。
1: 哎呀，很有创意，
0: 对对对，
1: 这比喻很贴切。
0: 对对对，您看，对于你们学习三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者的一个乐器；对于我们听众来说，是一个集中国美感于大成者的一件乐器。所以这个乐器真的是很独特，很具有魅力。
3: 三这个数字，中国特别喜爱。
1: 对对对，
3: 很多这个三字不是三弹音乐呀，
1: 三元吉
3: 梅花三弄，
0: 对，
3: 都跟三，中国人非常喜欢三这个数字。
0: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这个三弦的声音啊，说到了南北地区不同三弦的音质，其实只要三弦的声音一响起来，不用细说，我们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是北方的音乐，这个是南方的三弦，是南方的评弹。所以三弦这个乐器好像地域性特别的强，这是为什么呢？
3: 三弦在这个咱们祖国的很多的地区和各民族都有运用。其实我觉得一是跟它的这个形制和它的音色啊，为什么大家都非常喜欢呢？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刚才我看长长的这个琴杆中没有品，跟人声啊跟各个相比没有这个乐律的限制，所有的曲种跟剧种都用三弦。但是呢，每个地域的音乐语言不一样，但是呢，三弦从演奏法上，从它的甚至是演奏的工具，刚才高老师是用真指甲演奏，我用的是这个义甲假指甲。那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蒙古族三弦，我手中这拿的呢就是蒙古族的三弦的演奏的工具啊，区别于我们这个指甲是弹瓣，这传统的是用这个竹节竹子做的，但是现在改良了，运用的也是这个，化学的材料，拿它拨奏。发音的，听一下这个蒙古族三弦的这个声音，
0: 好吧，
3: 长调，

0: 哎呀，这真是神奇哈！就换了一件弹拨的方式，立马感觉大草原那种辽远的意境就出现了。
1: 这个音乐形象就是那么奇妙。
0: 对，
1: 这眼前的金鱼儿就变成牛羊了，
0: 小鱼变小牛小羊了哈，太有意思了。我们刚刚跟着高老师一起聆听了苏州评弹，那接着呢，就跟着王老师一起来感受一下三弦的另一种风情，来自北方的人间烟火气。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

有你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您看两位老师刚刚说的，其实三弦会出现在很多的少数民族，很多的场景当中也会出现，所以让我一直有一种误区，觉得三弦就三根弦，是不是很好学？但其实我后来了解了一下才知道，三弦可难了，它没有固定的音高，
1: 对，
0: 还得左右手配合，然后弹拨的技巧好像有20多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听到有人说它有可能是中国最难的弹拨乐器，是这样吗？
1: 因为它没有把位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三弦的时候开始觉得哎呀，三弦弹俩过门很简单，但是老师一直说这个琵琶是有品把位的啊，你能够把控住，三弦儿就是它没有把位，就它里边的这个你能浸润的东西它是没有底的，
2: 是的，
1: 没有底的啊，所以能弹好三弦儿那是得花功夫，还要有悟性，
2: 对 对
1: 有灵气啊，所以这是不容易的。
0: 那这么高难度我们平时怎么去练习它呢？就完全靠熟练然后一下找到这个音准吗？
3: 其实一开始也是学任何乐器一样循序渐进的，可能一开始刚开始出现就靠发音，就是弹挑。我们那个传统的三弦的那会儿叫北方叫演奏法叫搓，为什么搓？哎，叫搓黄豆，其实就用食指跟拇指完成弹挑啊。我们没事的时候，平时啊上课的时候，包括看电视的时候啊，没事这个手就搓起来，在这个啊衣服的这个就可以这么练着啊，活动手，那童子功。
0: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哈，一座城市的灵魂其实不在于它多么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多么车水马龙的繁华，其实是在于它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我觉得三弦这件乐器其实和苏州和北京这两座城市的气质非常的吻合。两位老师其实在三弦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所以两位老师觉得在这件乐器的创新和传承上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1: 任何的艺术都要创新跟上时代啊，这个传承与创新是并举的啊，所以就像这个从评弹来讲，我们的三弦演奏从老先生很简单的几个音符就是为自己的唱垫个过门，到这个很丰富的这个弹奏的技巧啊，这个就一路发展而来啊，怎么来跟现代的很多的一些新的事物来结合啊，我自己呢也在做一些尝试。传统艺术怎么创新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所以这几年我们这个评弹也搞了很多新的作品啊，比方说这个啊，包括在央视的春晚上的一些新的作品，包括这个跟这个薰乐府啊，咱们搞了新爵士评弹，包括这个还跟游戏啊，我们也用评弹的形式来创作。

0: 在创作这些新的节目推出的时候，我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的平台的基本的三弦琵琶这个声音不能丢，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体现的手法，如果这个没有的话，那不就不是平台了。
1: 没错
0: 啊，所以在一些这些我们演绎当中，也有我们平台的特色，也有新的创造，这个才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前进和我们后面的厚重底蕴的支撑。
2: 其实我们现在提到三弦哈，觉得这是一件国潮乐器了，因为原来好像觉得总是特别古典的一种形象，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墨镜配三弦，中式摇滚的风格立马就出来了哈。
0: 有有有。
2: 所以王老师，您作为这个年轻的三弦演奏家，您。

0: 有对三弦这个乐器在创新上面做什么样的尝试吗？
1: 哦，其实我近几年来发现很多越来越年轻的啊三弦的爱好者，包括三弦的这年轻博主都在推广三弦，这是特别开心的事儿。十多年前嘛，那会儿互联网没现在这么发达。三弦其实跟许多热门的这个民族乐器相比，没有受到更多人的关注。有一次在演出的现场，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比我岁数还小的一个同学在上大学，拍着我，哥们儿，你这个拉的这段二胡真好。
2: 我跟这王老师有同样的境界。
1: 对，
2: 我们拿着这个三弦到学校去演出，同学们说看着这三弦都说，哎，这是二胡。
1: 对，所以
0: 当时是不是特难过？
1: 对，其实内心当时一笑而过嘛，但是内心作为从业者来讲，其实当时我还在上学的阶段嘛，我就想那三弦缺少这个推广，让更多的人认知，所以那会儿我就说怎么样能够创新也好，怎么样让更多的年轻的人啊能够知道这个乐器。所以近些年来呢，一直我在运用传统的这些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戏曲形式，比如说这些说唱的艺术的，去跟流行音乐去结合，可以跟各种歌手乐手包括电声乐去做了一些新的作品的尝试，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三弦呢也可以很时尚，也可以很潮，但是也是很传统，可以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中去相融合，那是一件非常优秀的一个中国的代表性的乐器。
2: 非常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呢，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融合创造新的历史。像三弦这件乐器，从曲艺到戏曲，从传统音乐到现在的流行音乐，我们看到这件乐器从历史深处向我们缓缓走来，但是呢也以磅礴之气浩浩汤汤走向未来。那最后就让我们在三弦的音乐声当中结束本期的节目吧。再次感谢二位嘉宾老师，谢谢各位，
2: 谢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锦绣大地，江山如画，魅力广西，邀您同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3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孙晓梅，我们在广西崇左与您相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崇左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南部，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回响，四季美景，边关秘境。此刻呢，我们音乐会的现场就设置在了崇左市的大新县，背靠世界级的瀑布奇观，面向新乡村的世纪美颜。让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广西的壮丽画卷中共庆佳节，欢歌美好的时代，畅想未来已来。

锦绣壮乡是崇左市一张新立的名片，这次崇左之行我们就寻来了被誉为是天籁之音的古壮天琴，它传唱了千年，它的表演形式的独一无二，是手抱脚摇边弹边唱，创造了壮族人民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奏响的民族之音。

千年文脉的在崇左大地上同样孕育出了无数璀璨的瑰宝，像古法制糖、壮族绣球、铜鼓、壮族织锦等等，它们与世代壮族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生产与生活的智慧融合之中，在双手与心灵的守正创新之中，让壮乡文化更快地走向中国与世界相遇。

0: 第一次来到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哇，群山环绕，鸟语花香的，一下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能量了。
1: 像是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近危物种的弄港穗莓，它们呢与这里的很多鸟类、兽类、爬行类、鱼类等等共同的生活在这片保护区当中，也可以说它们共同的享有这一方美丽的天然氧吧。
0: 这里的蝴蝶好漂亮，好多啊。
1: 其实你根本不用惊奇啊，在当地呢，这里的蝴蝶不仅不怕人，而且非常的亲人。如果你在这儿跳一段舞，我觉得这就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图景的展现。
0: 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邓国峰先生，有请邓先生。
1: 欢迎邓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请到中间来。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吗？
2: 弄港保护区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保护区。说到保护区，大家都很好奇哦，就说它到底保护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这里保护的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珍稀的一些物种，
0: 动植物。
2: 动植物，对。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黑叶猴啊，在我们弄港里面就是它的栖息地。像类羚这种稀有的这种，我们也叫它四不像。同时呢，像近期，比较受鸟友欢迎的这个弄港穗莓，当然除此之外，就是说植物这块啊，也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望天树啊、仙木啊这些啊，在弄港都是保护得非常好，有很多这种优势的物种。
0: 谢谢您的介绍。而且我知道这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生活着珍贵的白头叶猴。对了，你就是总台广西总站的记者，你应该经常去那儿吧？
1: 我特别推荐你去一趟，因为白头叶猴呢是我们国家重点的保护动物，那么在全世界呢仅存有1400多只哦。而且我们可以说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保护区呢是白头叶猴最后的栖息地，

0: 一颗颗绿海明珠融入着南国边疆的秀美风情，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气韵与灵气。
1: 让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发，去感受大美广西的生命传奇以及魅力万物的生生不息。

0: 每到重要的年节啊，壮族人民就会扛起了去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地啊狼的一个发祥地。我们可以说来到这儿呢，可以深刻的体验了一把如何打狼。那这个狼很重很重啊，我们想问问陆先生，陆先生，咱们这个狼整体有多重啊？哦，
1: 这个狼有重有450斤吧。哇，
0: 这么重！据说这个打狼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一项非遗啊。那现在通过您的方式，也教给了更多的孩子们。那今天呢，我们也听说您的学生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请他上来好吗？
1: 好。
0: 嗨，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赵高德，今年15岁。
0: 15岁啊！我看你手上拿个绣球，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2: 绣球是第一次。四季平安，
0: 四季平安哦，
2: 平安
0: 如意。好，好，哎呦，那太好了，这个绣球，送给我是吗？谢谢你。那你学习打狼多长时间了？
2: 我从2021年开始跟我师傅，
0: 21年就学打狼了
1: 啊、
0: 哦。希望呢，你能够多跟师傅学习，然后把我们的打狼的这个技艺啊，一直传承下去，好不好？那其实呢，现在唱号子啊，跳打狼已经成为了我们当地这个壮族的。非常潮的一种生活方式了。那我们现在欢乐的节日又到了，让我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吧。
3: 嘿，接到了这壮族的五彩绣球啊，就是接到了吉祥好运。今天呢，我呢是既有眼福又有口福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摆放着色香味俱全的五彩糍粑，那这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传承人农爱珠老师。老师您好。
4: 你好。
3: 老师可以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制作过程，分享一下秘诀好不好？
4: 好。我们藏族的五彩糍粑就是用我们当地的糯米，自己制作的糯米跟不同的原材料来制作而成的。

0: 热气腾腾，新鲜出炉，好期待呀！哇，
1: 漂亮吗？
0: 嗯，里面是
1: 金黄的，
0: 金黄色的。
1: 嗯，我们就开松了。
0: 好嘞。打糍粑开始，这就是五彩糯米饭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可以。五彩糯米饭呢，三月三我们做五彩糯米饭的黄色，也是用这样黄浆来做。
0: 再给它揉吧揉吧，弄均匀了。好，揪下来。
1: 揪一下，就这样。
0: 谢谢农爱朱老师，这呀是我刚才接到的五彩绣球。哇，那呢我也借花献佛一下，把这代表着美好寓意的壮族绣球呢送给您。哎呦，
1: 感谢您，感谢，
0: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的五彩糍粑代表着五福丰登、五福临门，加上今天你送给我的五彩绣球，真完美。感谢感谢，
0: 圆圆满满、嗯，谢谢农老师，谢谢，
1: 感谢，
0: 谢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希望在这一代代传承人的努力下呀，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发扬光大。在此呢，也祝愿全国的兄弟姐妹们的日子啊，过得可以像这五彩糍粑一样，有滋有味，甜甜蜜蜜。

如果问我最喜欢锦绣壮香的哪一滋味，我想回答的是它的甜。崇左是著名的甘蔗之乡，这座城市的产糖量呢占据了全国产糖量的五分之一。今天我们在甜蜜的崇左相聚，各族儿女也将带着甜蜜美好的祝福与祖国母亲欢庆盛世华诞，共同唱响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幸福赞歌。

今天每一寸山河都见证了欢乐的交响，每一株木棉都聆听了深情的祝福。朋友们，我们本场音乐会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伤节已至，让我们把壮歌融入美好的时代赞歌里，对锦绣大地唱出来年花开的心愿，唱响56个民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告白，面向开局之年的崭新征程，在历史青山中拥抱岁月静好，奔赴幸福大道。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
1: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叮叮叮。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